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上台放，
1: 上台放，
2: 上台放，
3: 上台放，
4: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5: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4: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

0: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上进。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误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4: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3: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5: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么今天的主题呢是有趣的养生药膳。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泉城扁鹊堂好男官店的杨华荣杨医生。杨医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分享这个有趣的养生药膳哈。其实说到这个治病啊，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我要打针呀，我要吃药呀，我要喝汤药啊。汤药味道不太好啊。当然不是那么的局限哈，因为药食同源现在也是非常非常流行了，对吧？
1: 对。
0: 那有请杨医生啊，跟我们分享分享关于这些有趣的养生药膳啊，到底都是有哪些组成？比如说，这个药膳是中药做的吗？当然我们知道药食同源，但是它是不是很苦呢？好吃不好吃啊？哎，杨医生可以围绕这个问题跟我们讲一讲啊。
1: 首先药膳呢，它属于中药养生的一个文化范畴。就是说在古代人们说，就是说哎，吃完了之后填饱肚子为食物。
0: 对。
1: 然后呢，就是说药膳呢，人们刻板印象就是那种黑
0: 汤药，
1: 黑乎乎的，
0: 对对对，
1: 又苦，
0: 对，
1: 又涩，就是那种口感的那种东西，闻着还有那种怪味儿的那种。
0: 对对对，刚才一说药膳，我的第一反应也是，哎呀，跟那个中药汤子一样，那种苦的、涩的、酸的吗？
1: 还有的酸的、甜的，有的辣乎乎的，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苦涩。但是现在呢，就是说中药药膳来说，都是一色香味儿俱全，然后还有一定的就是说。调养咱们就是身体健康的一定的就是中药价值。所以说现在的养生不拘于以前的那种汤药了。
0: 那可以说是调理了方法，调理了这个味道，然后改良版的。
1: 对，改良还升级版的，所以也叫就是趣味性的，然后叫养生型的药膳。它不光就是融合咱们现代的就是说烹饪技术，还有就是造型，跟造型也有关系。你比如说现在那个我们前阵子做的那个就是茯苓鸡内金煎饼，然后把那个茯苓啊、鸡内金啊
0: 都弄到煎饼里面去，
1: 都弄到煎饼里边去，吃特别香，
0: 尤其是小孩是吧？
1: 对，小孩积食的特别适合。
0: 是，
1: 然后我自己都不由得多吃了几块。
0: 哎，回头我得去找你尝尝啊。
1: 可以。
0: 确实是啊，像现在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和生活品质的追求，这个趣味药膳啊，它也是悄然兴起了。那么它是将中医药的理论，还有现代的烹饪技术，还有食品的造型艺术都是相结合的啊，把这个良药呢变成美食，让养生融入日常。那么趣味药膳听起来就挺有意思的，挺有吸引力的啊。那么杨医生，我想问一下，这个小孩、老人，还有咱们这个年轻人这个年龄段啊，是不是都有这个针对性的药膳呀？
1: 当然有啊。
0: 嗯，
1: 你比如说像小朋友的话，从3到12岁开始吃东西来说，然后比如说他们有什么，就是根据他们的一个生理性发展的话，咱们去那个进行给他一对一的，或者是有的小朋友去到咱们就是或者是中医馆里边，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说咱们可以一对一的给他去看看舌呀，
0: 对对，
1: 看看脉呀，
0: 嗯，
1: 看看指纹啊，然后到底是小朋友是什么程度，一对一的给他指导。但是基本上就是说在咱们家里边也可以，你比如说根据小朋友的嘛生理特点，就是第一个
0: 脾胃
1: 比较弱，然后这个时候小孩容易什么积食儿啊，拉肚子呀，便秘呀，或者吃不下东西去啊，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个别的小朋友还有长个的问题啊，包括学习上面注意力不集中啊，这个都跟脾胃有关。同时呢也跟咱们可能肝也有关系，你比如说肝的话有那个啥呀，小孩这个时候容易生气呀，容易着急呀，还有就脾气老大，然后一不小心就给你摔东西。还有
0: 这是跟肝有关。
1: 对，这个都跟肝有关。然后还有就是小孩容易感冒。
0: 对。
1: 然后比如说每次感冒总有我家孩子，每次总有一番，然后传染上我们，
0: 对对对，
1: 这个就是跟他的肺有关系，这时候小孩的那个肺功能发展还没有完全发展好，这个时候都跟这个有关。那么咱们就是可以看一下，然后就是咱们用什么养生药膳呢？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变体质，在家里咱们如何去变体质，比如说积食的小朋友如何变体质呢？一个让他吐个舌头，
0: 看看舌苔，
1: 看舌苔，如果他舌头的那个舌苔的话比较黄，然后厚厚的，然后一张开嘴，哎呀，有那种臭臭的味道呀，这个的时候是啥？就是跟积热有关系，同时还伴有什么大便比较干，
0: 对，
1: 然后趴着睡，趴着睡，而且就是说一睡觉的时候不仅趴着睡，
0: 来回滚
1: 翻，来回滚，
0: 哦，
1: 对，这就是睡不好
0: 啊。我还以为小孩都喜欢趴着睡呢。
1: 不是，还有流口水的。
0: 哦，还流口水。
1: 对，就是流涎，中医上叫流涎，流口水的那种，这个就跟脾虚然后就是有关系。第二个，你比如说这种小孩，尤其是脾虚型的小孩，还有一种什么表现呢？你比如说出汗多，然后流口水，然后还有舌苔白的那种，跟脾虚有关系，而且经常拉肚子，脸上发白，脸色偏白的这种，反复感冒，每次感冒总有我家孩子，每次鼻炎总有我家孩子，这种呢就跟脾虚，肺脾气虚有关系，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小孩每天火力特别旺，
0: 就咱说的那个火气大
1: 对，然后经常在外边跑，然后容易口腔溃疡，然后吃点东西就容易口腔溃疡，还有那个一摸手心脚心
0: 全是汗，
1: 然后前胸后背
0: 烫，
1: 对，烫，然后不仅汗多也烫，这叫什么？五心烦热，这个就跟小朋友那个阴虚啊、内热，还有一部分湿热，如果说是有大便干的话，跟湿热有关系，
0: 土话说就是火气大，是吧？
1: 对，
0: 嗯，
1: 老话叫火气大，但是针对咱们这种几种这小朋友呢，咱们怎么去做药膳呢？
0: 对对对，尤其是你让他喝汤药，他肯定不喝。
1: 你别说了，胃很难的，然后扎个针灸吧，害怕
0: 啊？对，害怕。其实不疼，但是一看见那针就已经开始哭了。
1: 别说看见针了，看见穿白大褂的，
0: 哎，对对对对对，
1: 躲着走。
0: 对。
1: 然后针对这是几种小孩呢，咱们这药膳有几种原则，就是一要好看，然后做成星星状，然后那种还有那种花朵状，还有小动物，咱小时候吃那种动物饼干，还有数字饼干，
0: 这得费心思啊，给他们弄造型，还得弄味道好闻的，色彩还得鲜艳好
1: 看
0: 的，
1: 对，还得一看让他们就有食欲
0: 啊，对对对，
1: 就那种感觉。第二个还得要好闻的，你比如说你像那个麦冬雪梨啊，用雪梨的味儿去掩盖麦冬的味道呀，
0: 甜
1: 甜的，
0: 甜的，
1: 或者是里边加点牛奶的，
0: 香香的，
1: 对，用奶香味去掩盖的就是药味。第三个好吃，就小朋友的话一定要甜口要居多，要甜的，然后那样微微酸的，像那种酸奶口感的那种
0: 啊，也行，
1: 口感更好，然后如果说是能做成那种火腿肠的那种口感，或者是肉的口感的
0: 那更好了，
1: 那更好了，然后这个是好吃。第三个，
0: 反正不能有苦味，
1: 反正不能有苦味，
0: 也不能有药味，
1: 也不能有药味，
0: 对，
1: 就是下边呢还得不能那个啥，太补的太过了，你比如说，
0: 对，
1: 不能给他用那种参类啊，像蓉、鹿茸啊什么。
0: 对对对，他虚不受补，
1: 虚不受补，
0: 而且他小，脾胃又发育不完善，是吧？
1: 吃两天口腔溃疡。
0: 哎呦，
1: 还有这个，不能还得要，就是说小孩这个牙也在生长发育的一个周期。
0: 对，
1: 这个时候呢，主要是还得那个啥呢，
0: 少吃糖，
1: 好嚼
0: 啊，好嚼。
1: 对，好嚼。你比如说，你弄出来之后，就是这个药膳特别硬，就不行，然后吃了之后他们咬不动啊，刚长出来小牙在那个啥，
0: 是
1: 坏了，这更不好，所以要好嚼好嚼。第二个第三个也要控糖，
0: 对对对，控糖，
1: 用点蜂蜜啊、红枣啊这种去替代，挺好的。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 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5: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6: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7: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8: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9: 2026，热血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10: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4: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13: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14: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13: 车在路上抛锚了。
1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1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3: 全新未开封的洗护产品。
1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0: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那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泉城扁鹊堂好男观店的杨华荣杨医生哈，跟我们分享的是有趣的药膳哈，养生药膳。那刚刚呢也是说到了针对小孩啊，这个药膳呢是遵循了三药三不药，要好看，要好闻，要好吃，不要大补，不要过甜，不要难嚼。那接下来啊，有请杨医生跟我们分享几个药膳方案，让我们来听一听，学一学啊。
1: 首先咱们看一个针对那个就是饮食积热的这个、
0: 这个我需要，我特别需要。我玩就是晚上趴着睡，然后就像你最近说的这个，最近有点这个趴着呀，或者干或者一挤啊，他就流口水，
1: 还流口水
0: 啊，然后还有点便秘，
1: 还有点便秘
0: 啊、
1: 然后嘴巴你看没看舌苔？回家之后
0: 没有看，反正、闻着没什么味儿。没有那种酸腐的味儿，
1: 你改天可以带到那个店里，
0: 找你看看，对对
1: 对，
0: 可
1: 以看看，就是一般这样的小朋友，就是说又会有什么特点？就是刚才除了你讲到的，然后从上幼儿园的时候回来就喊饿，然后当晚饭吃几口他就吃不下去了，
0: 对对对，
1: 吃的特别少，
0: 对，
1: 然后夜里边，然后躺在床上翻翻翻翻，一直翻，然后大便干。有的人是头干，有的人是整体都干，还有的小朋友拉球球，这就是典型的积食。
0: 头干是头上有头皮屑吗？
1: 不是，是大便整体头。
0: 大便干。
1: 对，然后就是现在可以给大家那个推荐的一款，就是那种山楂呀、茯苓啊这配合的一起的，叫山楂茯苓冰激凌
0: 哦。
1: 然后就是用新鲜的山楂当然最好了，
0: 对，
1: 就是如果没有新鲜的山楂呢，咱可以去超市啊，或者
0: 山楂干，
1: 药店啊，买一些就是山楂干，然后把去核那种去核的，
0: 还得泡发用，
1: 对，泡发用。山楂呢就是除了是要肉食，还能化积热，
0: 对对对，
1: 这点特别好，
0: 然
1: 后呢茯苓呢它有健脾的功效，然后又有宁心安神的一个功效，晚上呢就是治疗小朋友，然后晚上夜里翻睡觉睡不好，然后中间又醒，这种的茯苓是最好的。

0: 然后再放点山药，山药又健脾、
1: 嗯、
0: 又补肾，
1: 铁棍山药是吗？
0: 对、
1: 嗯、
0: 还放还比较甜一点、
1: 嗯、
0: 这种呢是更适合小朋友，而且它比较好嚼。
1: 嗯，对，
0: 嗯，然后除此之外呢，然后就是你用点那个，比如说咱们可以选取什么山楂，
1: 嗯，
0: 20克，茯苓10克，山药50克，然后加水500毫升，大火先转小火，先煮30分钟。煮30分钟之后怎么办呢？然后就把药渣滤出来，加上冰糖，或者是用蜂蜜替代也可以。然后微微呢，然后就熬制到粘稠，如果起泡泡了，那就更好。然后关上呢火，晾凉了，然后就是准备到那种动物的小模具里边，比如说小熊啊、小兔啊这种模具，然后插上那种雪糕棒或者是那个棒棒，然后放入冰箱，然后冷冻上4个小时，这个时候还软呢，
1: 嗯，
0: 然后再把它取出来。吃之前呢，一定要就是放到咱们常温的屋里边，
1: 嗯，
0: 放置上就是几分钟。一个是它有利于它轻松的脱膜，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吃的时候。不至于说太凉，
1: 对对对，嗯，其实你像积食内热的小孩哈，也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一吃这个凉的呀，或者是一着凉风啊，他就容易咳嗽。
0: 对，
1: 嗯，对，所以他能吃这个冰激凌吗？
0: 可以，没有问题。
1: 嗯，因为这个食材非常安全，是吧？
0: 对，食材非常安全。第二个，你通过那个常温放那么几分钟，其实它就不那么凉了。
1: 嗯，好，回去可以试试。嗯，那有什么建议吗？就是什么时候吃？
0: 然后适合呢饭前大概就是1个小时吃、
1: 哦、
0: 或者是饭后、
1: 哦、
0: 你比如说饭后2小时之后、
1: 嗯、
0: 你再吃，因为你刚吃了饭之后就是咱们脾胃里边都是热饭、
1: 嗯、
0: 你突然间吃个凉的，这样一凉一热
1: 容易刺激肠胃，
0: 刺激肠胃、
1: 嗯、
0: 然后脾胃功能就不好。
1: 明白了，饭前吃呢是能够开胃，
0: 对、
1: 啊、然后饭后吃是消食，
0: 消食，对。
1: 哎，特别好啊。嗯，那还有其他的吗？你像比如说有的小孩他经常会感冒，就像刚才说的那种，为什么老感冒呢？每次感冒都有他，而且感冒之后他还会有咳嗽，咳嗽还会拖很长很长时间，然后平时一跑跳呢就会有一身汗啊，就像从水里边捞出来一样，就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肺脾气虚啊。
0: 对, 对,
1: 对，跟就是针对这类的啊，适合吃什么样的药膳呢？
0: 你比如说像咱们比较推荐的、
1: 嗯、
0: 像彩虹三豆饮，
1: 嗯，
0: 然后有什么叫彩虹，就是五颜六色、
1: 嗯、啊，五颜六色，
0: 对、
1: 嗯、
0: 三豆呢，然后比如说有赤小豆，
1: 嗯，
0: 红色的，
1: 嗯，
0: 然后绿豆绿色的，黄豆黄色的，
1: 哦，
0: 也可以加上个黑豆，
1: 哦，加上黑豆，五颜六色的，好看
0: 好看，
1: 嗯，
0: 然后再配上什么火龙果
1: 啊，火龙果配红心的还配白心的都行，
0: 我觉得红心的好
1: 看，好
0: 看
1: 是吧？对，
0: 然后白心的那个颜色上可能小朋友没那么大食欲、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对，你看赤小豆也叫红豆、
1: 嗯、
0: 但是平常咱们的赤小豆和红豆还不太一样、
1: 哦、
0: 赤小豆是长长的尖尖的、
1: 哦、
0: 红豆呢是
1: 圆圆的、哦、
0: 这两个不是一样的东西，
1: 那你要不说我还以为俩是一样的东西呢。
0: 对，平常如果是选择赤小豆的话，
1: 嗯，
0: 就去药店里买，它那个是长长的比较多。
1: 哦，
0: 如果说你在那个
1: 药店还有卖赤小豆呢，
0: 有。
1: 那绿豆有吗？
0: 绿豆也有。
1: 哇，这个好，这个好。
0: 对，然后呢，就是一个就是到夏天，
1: 嗯，
0: 又消暑又止咳，
1: 对，
0: 然后又能补益肺气，
1: 嗯，
0: 尤其是火龙果，火龙果的话，它有那个丰富的膳食纤维，然后它又有那个比较就是跟香蕉一样，它又有浓稠的那种，天然的那种通便的那种通。更加的一种效果、
1: 嗯、
0: 除此之外呢，火龙果尤其是红心火龙果它色泽更鲜艳，
1: 对对对，让小孩们更喜欢吃，
0: 对，小朋友会更喜欢吃、
1: 嗯、
0: 然后豆类呢它有优质的那种豆蛋白、
1: 嗯、
0: 适合小朋友生长发育长豆、
1: 哦、蛋白、嗯、
0: 对，除了咱上面提到的红豆绿豆黄豆放一点黑豆、
1: 嗯、
0: 黑豆呢它具有补肾的一个作用，
1: 对对对，
0: 生发乌发补肾呢就是也有一种那个促进骨骼生长
1: 哦、
0: 小朋友长个也非常需要黑豆、
1: 哎、挺好挺好挺好
0: 对、
1: 嗯、
0: 然后这个做法就比较简单了，就是把就是赤小豆绿豆黄豆大概选取每样选取20克就行了，
1: 嗯，
0: 再放上个甘草，然后把它搓洗干净，
1: 生甘草是吗？
0: 对，生甘草，
1: 嗯，
0: 然后搓洗干净之后，然后放上100毫升的水，得先发泡几个 小时、
1: 哦、对对对，
0: 然后再煮煮， 大火煮开之后，然后那个豆子就跟咱喝绿豆汤一样，
1: 开花了，
0: 开花了，爆开了、
1: 嗯、
0: 然后把那个水放一边，滤出那个绿豆汤、
1: 哦、
0: 然后呢用那个小勺摁一摁、
1: 哦、
0: 把它就是
1: 压烂
0: 压烂、
1: 嗯、
0: 然后弄成那种豆沙、
1: 哦、
0: 咱们吃的那种豆沙那种样子。

0: 对，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那个把那个准备好的大概20克或50克白凉粉，
1: 嗯，
0: 其实白凉粉呢它是比较便宜的，
1: 嗯，
0: 然后把白凉粉加热之后，然后化就是给它溶解之后呢，再把原来的那个豆子呀，就是咱们腌好
1: 的
0: 豆子、
1: 啊、都放进去，
0: 然后那个加上那个火龙果、
1: 嗯、
0: 火龙果泥儿、
1: 嗯，
0: 然后就是放入咱们那个模具中，
1: 哦，
0: 放入模具之后，然后配合那个白凉粉，它白凉粉呢主要是一种凝固的一个作用，
1: 对对对，跟做果冻，哎，对，做果冻，嗯，
0: 对，然后呢把它放到那种花小花的呀、
1: 嗯、
0: 小动物啊，还有小星星啊这样的那个模具中，
1: 对，
0: 然后让它那个。放到那个冰箱里稍微冷藏一下、
1: 嗯、
0: 冷藏4个小时，然后还是那个从冰箱里再取出来的时候，然后放置一小会儿，等到它那个温度适应常温的话，然后一脱膜比较好脱，第二个就是小朋友就是在食用的时候也不至于太
1: 凉，
0: 凉，
1: 嗯，
0: 对，然后口感它更绵软一点。
1: 我现在脑子里面已经有画面了，就是那种彩虹色的果冻，而且还特别的养生，特别安全啊，小朋友可以随便吃的那种感觉。嗯、
0: 对，然后放上点蜂蜜，如果说再好一点可以放上点一点桂花，
1: 哦，
0: 点缀一下，
1: 点缀一下，然后还更甜一点是吧，
0: 对，
1: 嗯，哎呀这真的挺好啊那这个是适合咱们现在吃是吧，
0: 可以，没有问题，尤其是主要是夏天适合，然后秋天也比较适合，
1: 嗯，
0: 然后冬天春天咱们就不太建议、
1: 对对对，因为凉嘛，尽量少吃这个凉的是吧，
0: 对、
1: 嗯、
0: 但是就是经常拉肚子啊，然后脾胃特别虚的小朋友，比如脸色发黄、
1: 嗯、
0: 然后就是经常流口水的，或者是长个子比较慢的小朋友，咱们尽量就是少吃，
1: 哦，
0: 嗯，
1: 有可能就是他不适合吃这一类是吧，
0: 或者是就是说把黑豆的量加多一点，
1: 嗯，
0: 然后黄豆的量加多一点，把绿豆赤小豆这微微凉一点的这种，
1: 哦，少一点点，
0: 少一点点，或者是不放也可以，
1: 来尽量别吃了吧是吧，
0: 对，
1: 嗯，那还有的就是你像刚刚说到的，就是那种火气大的孩子啊，嘴唇总是干裂的，舌头红红的，然后浑身发烫的，嗯，这个大便都是那个羊粪蛋儿。那针对这种，就刚才说到的这个麦冬雪梨是吗？
0: 对，
1: 嗯，
0: 一个是麦冬雪梨可以做成那种喝的，
1: 哦，
0: 就是麦冬雪梨
1: 做成饮料，
0: 对，
1: 嗯，
0: 银耳，然后再放上枸杞，然后可以做成那种汤羹，
1: 嗯，
0: 也可以做成咱们这种。果冻版的就是这种麦、
1: 哦、
0: 百合麦冬雪梨盏，
1: 哦，百合麦冬雪梨，
0: 对，
1: 嗯
0: 嗯，这个的话非常的好做，其实咱们在家里经常有一些爷爷奶奶可能经常给孩子做过了，
1: 嗯，
0: 一个鲜雪梨，然后把上边连接那个把的那个地方、
1: 哦、给它切掉，
0: 切掉
1: 里边挖空，
0: 对，
1: 嗯，
0: 你看
1: 做过做过做过这个雪梨的，做过那个橙子的，还做过南瓜的，
0: 非常有经验了已经、
1: 嗯、
0: 然后把它中间挖空、
1: 嗯、
0: 但是那个梨肉不要
1: 扔、不要扔、嗯、
0: 只要把那个核给它
1: 去掉就行，
0: 去掉、
1: 嗯、
0: 把那个梨肉然后保留，保留之后然后放上几片鲜百合呢更好、
1: 嗯、
0: 如果没有鲜百合的话就是干百合片也行，
1: 对对对，
0: 提前泡一泡、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点缀上两颗枸杞，
1: 嗯，对，
0: 然后再放上点那个两粒麦冬，哎，这个麦冬加上就是也可以稍微放一点点蜂蜜，然后再加上一点点、
1: 哦、
0: 如果是就是雪梨的梨汁不太够的话，放上一点水搁那个里边蒸一蒸就行了、
1: 嗯、
0: 这个非常简单，
1: 对，这个非常简单，
0: 在咱家里就是非常的就是比较实用，
1: 对、嗯、
0: 也方便也比较快，
1: 对对对，
0: 就是、
1: 嗯，
0: 比如说小朋友咳嗽的，然后就是火气大的，
1: 对，
0: 然后你像百合呀、麦冬啊，它还能干啥呀，还能除了润肺之外还能润肠通便，
1: 哦，
0: 还有滋阴，
1: 这个挺好的，嗯，
0: 对，
1: 其实这个呀非常非常适合在家做哈，就可以做成这种饭后小甜点啊，
0: 对，
1: 然后你像蒸熟的这个雪梨软糯多汁，然后像一艘宝藏小船对吧，
0: 对，
1: 然后孩子看见也会特别特别的兴奋，有的孩子一看见这个就直接抱着啃了你知道吗、
0: 嗯、
1: 连汤汁都喝光了、所以说这个方式很重要啊，然后这个改良的这个办法方案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
1: 你像像刚才说到这个雪梨呢，就特别适合秋冬干燥的季节，或者是发烧之后，就是这个津液耗损比较大的啊，或者是长期待在这个空调房的孩子啊，因为你看有时候他会风寒咳嗽啊，或者是

0: 或者是这个腹泻啊，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吃了，是吧？
1: 对，就是自己呢看到那个小朋友属于偏凉体质了，
0: 嗯，
1: 就不要再吃了，
0: 就不要再用这个方法了啊。
1: 对，
0: 嗯。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我们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今天的主题呢是有趣的养生药膳。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全城扁鹊堂好男官店的杨华荣杨医生。那杨医生今天给我们准备的这个话题特别特别有趣哈，也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刚刚也跟我们分享了关于小孩的一些养生的药膳怎么样去做，怎么样更有趣，怎么样更吸引他去吃哈。那其实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阶段，就是我们这个中年人。
2: 哎，别说了，中年人多事之秋啊。
1: 对呀，因为压力太大了，
2: 上有老下有小，
1: 是，
2: 然后房贷车贷，然后小孩学习，然后老人有的时候就是各种样的问题也开始就是找了。
1: 对，
2: 哎，就是这个时候吧，多事儿事儿比较多，所以这个时候人压力大，肝火旺，
1: 对，
2: 脾气不好，嘴干嘴苦。
1: 是眼干眼涩，眼睛都有点干涩，就已经是跟干眼症差不多的那种感觉。
2: 还经常生气。
1: 对对对，烦躁易怒那种感觉，尤其是女性。
2: 女性，然后回家看着老公，然后就火怒火中烧。
1: 对对对，还有就是月经不调啊，乳腺增生啊，这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哈。你像这一类人群的话，它就属于是肝郁气滞，对吧？
2: 对对对。
1: 那其实还有啊，你就比如说像我们经常坐办公室的，久坐不动的，那肯定就出现这个小腹肥胖啊，还有这个湿气重，大便黏腻，冲都冲不下去，还有就是感觉浑身特别沉啊，走路都没劲儿那种感觉，这应该是脾虚。
2: 对，脾虚，
1: 湿气重，
2: 还容易头发出油，
1: 对对对，
2: 嗓子黏，
1: 对，
2: 头皮油，然后得两天或者一天就得洗一次头发。
1: 确实是，你反正两天你不洗头发，头发就油的，你就开始有头皮屑了，
2: 痒，挠，
1: 还有脱发。我最近我感觉我掉头发掉的比较严重啊，经常熬夜嘛，记忆力也下降了。
2: 还伴有腰酸腰疼，腿没劲儿，
1: 有一点
2: 啊，这是啥？这跟肾虚有
1: 关系？我知道了，就是别人所说的那个肾虚，是吧？
2: 对，还伴有
1: 肾气不足，
2: 掉头发，头发白。
1: 所以来说，根据这样的一些人群啊，是不是也有一些比较简单的？

0: 简单操作的，能够就是打个比方，我们在单位也能够做的这样的一些带饮茶呀，或者是煲汤啊。
1: 对，煲汤、带茶饮，
0: 对，
1: 还有做的那些小零食。
0: 哎，这个好，
1: 简单、高效、便捷。
0: 哎，说的我有点流口水了，
1: 赶紧步入正题吧。
0: 对，来说一说，看中年人药膳啊，有哪些这个好的方式啊？
1: 首先，第一种人好着急生气的、然后回去之后就跟老婆或者是老公，然后那个经常那个看着就是不顺眼的这种的，这就是啥呀？这个就是属于肝郁气滞型的。然后这种人呢，就是比较啥呀？比较那个啥一点，容易嘴干呀、嘴苦啊、脾气大呀、眼干呀、眼涩呀这些。然后这种呢，就是适合什么？咱们的甘麦大枣能量高，甘麦大枣能量高，选取啥呀？淮小麦，然后甘草、大枣、酸枣仁儿，还有藕粉也行，或者是白凉粉也可以。然后就是做一个咱们简单便捷的办公室零食，都可以。比如说用淮小麦30克，甘草，或者是大枣一定要去核的那种啊，酸枣仁炒一炒那更好。然后加上就是大概600毫升或者1000毫升都行，这个倒没有固定量。然后先煮一煮，然后把药汁滤出去，药汁和药渣分离。主要是取汁，然后呢就是加入藕粉也行，白凉粉也可以。
0: 都行。
1: 然后再加上点甜甜的蜂
0: 蜜，
1: 然后各拿小火搅拌搅拌。
0: 嗯。
1: 然后如果起泡泡了那是更好嘞。然后倒到那个方形的那种
0: 模具啊、玻璃盒
1: 啊，那个玻璃盒啊，或者是那种冰缸桶啊，就是那种的，
0: 对，
1: 那种
0: 都能。
1: 然后你要方便的话，可以做成那种山楂棒那种的
0: 啊，也行，好拿是吧？
1: 好拿，拿棒或者是拿个那个小棒棒，或者是小牙签，都可以。然后给它就是冷藏固定，就是刚才咱们都提过，不再说了。然后。固定好之后，如果你有那种棒棒型的那种，就不用再切了。如果说那种没有的话，就可以把这个
0: 方块
1: 切成方块，那种就是小的，方便拿的。如果你家里有包装的话，然后给它再做上那种包装，做成糖果那种样子
0: 啊，那更好看。
1: 对，
0: 还容易携带，
1: 同时还保质时间更长。
0: 哦，对，而且吃的这个量也能够把控。
1: 对，
0: 嗯，
1: 你就好吃的话，那一块那么大。对不对？
0: 哎呀，真好！
1: 切成小块状，那不就是可以吃的多一点？
0: 现在我感觉都已经能吃到这个养生糖了，我感觉。
1: 然后再放上点那种像黑芝麻，然后撒上点桂花，它更香。
0: 是。也可以弄点花生碎是吧，办公室零食版啊。当然这个呀，就是怎么说呀，为什么我刚才说了一个把控量哈，这个东西它不能多吃，
1: 对
0: 吧？因为所有的东西你量多了它都是不太好的，就每天2-3块哎就可以了。
1: 对，
0: 情绪零食嘛。
1: 然后吃完甜呢会让人身体就是心情更好。
0: 对对对，分泌多巴胺，然后心情会非常的好。那还有啊，就是就比如说湿气重的，就刚才我说的湿气重的啊，或者是有这个脂肪肝的、血脂高的
1: 啊，
0: 他们很多人都会说，哎呀我喝凉水都胖。
1: 对
0: 啊，针对这类人适合哪种方案呢？
1: 针对这种人呢，主要是健脾祛湿居多。然后呢就是去除那个咱们这个粒粒水，去除那个咱们头上的油啊，或者是那小肚子呀，
0: 刮油
1: 对，刮刮油
0: 。
1: 然后最主要是啥，就是以健脾祛湿为主，然后去上焦的湿，中焦的湿，下焦的湿，全身湿气都去除了，是一身轻松。
0: 确实是。
1: 然后这种呢适合什么，比如说用点荷叶呀、薏米啊、山楂呀，然后配上点决明子啊，或者是放上点泽泻片那更好。荷叶就是比较什么，它质地比较轻，然后它又是从水塘里边的，它善于利水，然后清上焦的那个啥，就是湿气比较哇塞。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荷叶，因为它质地比较轻盈，
0: 对，
1: 你放上个就是几片就可以了。
0: 哦，
1: 它片比较长，然后再放上点那个山楂。山楂比如说喝酒的人，然后脂肪肝的人，血脂高的人，
0: 对对，对于他们来说非常好，
1: 都可以用。然后 他画九十只鸡，小朋友也可以用山楂、
0: 嗯、啊，对
1: 对，
0: 嗯、
1: 下焦的嘛，可以放点那个决明子，
0: 嗯，决明子
1: 润肠通便，
0: 嗯，
1: 尤其湿气，
0: 眼睛干涩的也可以是。家里也适用是吧，
1: 还有明目的作用，
0: 对对对，
1: 然后除此之外呢可以放上点薏米，薏米在家里平常煮粥也可以
0: 啊，对、嗯、
1: 放到这里头也可以，薏米健脾祛湿、
0: 嗯、
1: 也可以放上点泽泻片，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呢它不会帮助你从小便把水沥出去
0: 哦，
1: 啊，不是说现在咱们说的利湿不一定非得说哎呀吃完之后我一直要上厕所上厕所、
0: 嗯、
1: 上厕所、
0: 嗯、对对对对，
1: 大便次数多，其实不是，可以通过小便然后多尿几次、
0: 哦、
1: 然后就可以把水排除了，
0: 对对对，确实也是这样的话更利于这个代谢，
1: 利于代谢、
0: 嗯、
1: 而且打破传统观念非得说要拉肚子一吃祛湿药就一定要拉肚子，
0: 哎，对对、
1: 嗯、
0: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想的啊，
1: 对，
0: 嗯，
1: 然后再准备还是准备点白凉粉，
0: 嗯，
1: 这个时候呢把干荷叶大概十克然后几片，然后就是薏米要生的啊，
0: 嗯，
1: 然后不要那个炒的，
0: 嗯，
1: 生薏米，然后用点山楂大概就是五六片的样子，
0: 哦，
1: 然后决明子一小把，
0: 对，一点点就行，嗯，
1: 对，加上100毫升的水，然后就连泡上大概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0: 嗯，
1: 然后再煮煮，然后还是滤出汁，然后再加上那个把白凉粉，然后就是加热溶解之后，
0: 嗯，
1: 和白凉粉然后放在一起，然后放到冰箱里冷藏凝固，这个时候可以放一点蜂蜜，
0: 嗯，
1: 然后替代糖，
0: 哦，替代糖，
1: 也可以放点木糖醇这种代糖，然后搁冰箱冷藏之后也是可以，就是切开啊或者是那个啥做成果冻，
0: 嗯，
1: 这样的，然后它有一个微微的这种浅色浅绿的，
0: 哦，
1: 然后
0: 好好看呀，
1: 凉凉的，
0: 嗯，
1: 然后还能你想象一下它浅浅的绿绿的香香的，
0: 对，
1: 有一种浅绿色的，然后又 Q 弹，然后还能够那个啥吃了之后还能那个小肚子也能瘦下来，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头皮也不油了，然后脂肪肝慢慢的可能也减，
0: 小肚子也没了，
1: 脂肪肝慢慢的可能也变少了，
0: 嗯，体重也下降了，哇塞，这
1: 太
0: 哇塞了，
1: 越来越好了，
0: 对对对，哎呀，
1: 现在可就想赶紧给你端一盘，
0: 我真的是我现在就想，哎呀，跟杨医生你赶紧给我制作一份让我尝尝，让我试一试效果再给大家来说，确实是你像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哈，就是连续吃半个月啊或者一个月啊，配合每天快走，你看好多人不都说运动要在30分钟以上才能够消耗脂肪，对吧，
1: 对，
0: 那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减重效果是非常非常那个非常非常好的啊，
1: 对，
0: 嗯，
1: 然后如果你配上那个中药代茶饮喝，
0: 嗯，
1: 那个会更快，
0: 我最近喝了一款代茶饮，就是荷叶，嗯，泽泻决明子，里面含有一点点的番泻叶，
1: 哦，番泻叶，
0: 嗯，还有这个反正就是这个成分还相当安全啊，但是也不能多喝，他们说番泻叶喝多了这个肠道会变黑，
1: 没有这样的说法，
0: 没有这样的说法。
1: 但是番泻叶，
0: 哎，今天又辟了个谣啊，对，
1: 它太凉，
0: 嗯，会肚子疼，会拉肚子，
1: 就是经常用容易就是脾胃虚寒，
0: 哦，
1: 容易拉肚子更多，
0: 嗯，
1: 所以说你吃完东西容易更加肚子胀，然后你像雪糕啊啥的就尽量的，就是只要是番泻叶用多了就容易更拉肚子
0: 啊，就不能
1: 吃凉
0: 的，
1: 对，
0: 哦，
1: 吃凉的会更那个严重一点，
0: 嗯。哎呀，那以后我得找杨医生去看看这个代茶饮怎么样来喝哈。那其实还有第三类，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我熬夜呀、掉头发呀，这个肾虚，这个应该怎么样来吃点药膳呢？
1: 然后掉头发、
0: 有点难以启齿啊、
1: 熬夜，然后还有对于女性来讲，可能还有月经不调啊、
0: 嗯、
1: 这些。
0: 对对对，嗯。
1: 其实这些主要是跟肾有关，
0: 嗯，
1: 其实肾呢主要是跟黑色的有关
0: 啊、哦，对，吃这个黑豆黑类的东西太少了。
1: 我考考你，
0: 嗯，
1: 黑色的有啥呀？
0: 桑葚、黑豆、黑芝麻，
1: 还有呗？
0: 嗯，不知道了。
1: 黑枸杞
0: 啊，还有黑枸杞啊、哦！对对对对对，你看我就不吃这东西。嗯、
1: 对你已经养生比较哇塞了，知识比较丰富了，
0: 但是还是缺乏，还是缺乏。
1: 对，
0: 嗯、
1: 黑桑葚、黑枸杞、
0: 嗯、
1: 黑豆、黑米
0: 哦，
1: 还有黑米呢，
0: 还有黑米。
1: 对、
0: 嗯，
1: 这些就是黑色的比较多，还有黑木耳
0: 哦，黑木耳，对对对，还有黑木耳。
1: 炒菜的时候可以多放一点、
0: 嗯、
1: 你比如说黑色的还有平常咱们可以做一些把黑豆黑米黑枸杞然后黑桑葚
0: 豆浆
1: 啊，打豆浆也行 然后
0: 熬成粥也行，
1: 熬成粥也行、
0: 嗯、
1: 然后如果说配合点就是黄精那更好了
0: 哦。
1: 嗯，黄精的话有那种九蒸九晒的
0: 哦，
1: 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0: 我听说过红枣三蒸三晒九蒸九晒的、嗯、
1: 黄精也有就是九蒸九晒的、
0: 嗯、
1: 那么就是九蒸九晒黄精也是黑色的
0: 哦。
1: 然后如果再配上点就是仁类的，比如说核桃仁
0: 啊，对，它增强记忆力，
1: 增强记忆力、
0: 嗯、
1: 然后核桃仁还能够润肠通便
0: 哦，
1: 也有一定的减肥作用吧。
0: 哎，是吗？还能减肥呢。
1: 然后核桃仁最主要的是你如果说每天单吃核桃仁的话、嗯、它都能防止掉头发。
0: 哇、哦、天哪，
1: 别说放到咱们这么多五黑，
0: 对，
1: 甚至多黑的情况下，是不是效果会更好一点？
0: 这个回头可以试试、嗯、
1: 对，然后越喝越年轻。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呢，把黑米啊，什么黄精啊，黑桑葚啊，
0: 嗯，
1: 然后黑枸杞啊，然后就是放入那个咱们那个叫焖烧杯，
0: 保温杯也行，是吧？
1: 保温杯也行。
0: 突然间想到一句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人到中年不得已，
1: 保温杯
0: 泡枸杞。
1: 然后这个时候一定要拿开水，
0: 嗯，
1: 把它那焖给它就是泡。其实那个时候，给它焖
0: 哦，焖
1: 盖子一定要拧紧，拧紧之后、
0: 嗯、
1: 焖个大概就是。几个小时、
0: 哦、
1: 它就能够把那个微微的有一种煮熟的那种感觉
0: 哦，把那个营养素都给泡出来了，焖
1: 出来
0: 了，
1: 焖出来了、
0: 哦、
1: 然后这个时候你早上如果不吃饭的时候、
0: 嗯、
1: 来一杯那个，
0: 对，
1: 也非常的好。
0: 哎呀，这真的太好了啊。
1: 嗯
0: 嗯，
1: 然后又有营养，又可以作为早餐，然后口味又好
0: 哦，还不用煮，还特别方便，
1: 方便
0: 啊，然后省得它这个高温会破坏这个黑枸杞里面的花青素。
1: 对，
0: 哎呀真好。那
1: 适合咱们这些年轻人呢
0: 啊，尤其是适合咱们这个女性朋友。
1: 还有熬夜早上不是容易吃饭呢
0: 啊，对对对，这个是非常好的啊。那最后呢，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老年朋友哈、啊。老年朋友的话，你看他们肯定是这个补肾防衰的啊，这是他们这个生理病症特点，对吧？嗯，
1: 老人其实最主要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肾气逐渐衰微，容易出现什么骨骼的一系列的问题
0: 啊。
1: 比如说就是走着路了、
0: 嗯、
1: 就腿发软了、
0: 嗯、
1: 没劲儿了，然后就是听力下降了，哎，给你喊好多声你都听不见
0: 哦，是，
1: 对，
0: 有这种情况。
1: 然后你给他说个事儿，或者是头脚钥匙放哪儿了
0: 啊，
1: 就开始
0: 记不住，
1: 找记不住。
0: 嗯，
1: 对，这些呢都跟其实跟肾有关系、
0: 嗯、
1: 在这个时候呢其实还是以固肾为主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固肾呢有啥呀、
0: 嗯、
1: 还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些五黑
0: 啊，五黑。
1: 嗯，除了五黑之外还有啥，你比如说老人，比如说要是以形补形，
0: 嗯，
1: 比如说咱们说就是走路就是容易腿发软的那些，
0: 嗯，
1: 咱们可以买个腿骨呀，
0: 哦，
1: 对不对，以形补形、
0: 啊、真是
1: 买个腿骨，
0: 你吃啥补啥。
1: 对，像针对肾阳虚呢、
0: 嗯、
1: 比如说就是肾阳虚有大便不好的那些、
0: 嗯、对，
1: 阳虚型的老人、
0: 嗯、
1: 除了腿骨之外可以放点那个肉苁蓉啊，放点山药呀，放点枸杞呀、
0: 嗯、
1: 这些给他炖个汤喝。这个时候但是老人别多喝，
0: 对对对，别多喝，
1: 别多喝，
0: 万一嘌呤过高了万一怎么地呢，是吧？
1: 对、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那个要低盐，
0: 嗯，
1: 低脂
0: 哦，
1: 然后就是
0: 低油低盐低糖，
1: 低油低糖、
0: 嗯、
1: 低脂，
0: 嗯。嗯，
1: 然后除此之外呢，除了肾阳的还有肾阴虚的，肾阴虚呢、
0: 嗯、
1: 就是更适合用五黑
0: 啊、哦、咱刚才说的这个黑的是吧，
1: 但是、
0: 嗯、
1: 黑芝麻也好，黑桑葚也好，包括黑枸杞也好，还有核桃仁也好、
0: 嗯、
1: 它们除了这些就是那个油脂量比较丰富之外，它主要的也含糖，你可以放点甜叶菊。
0: 嗯，
1: 甜叶菊呢它是就是我比较推荐、
0: 嗯、
1: 它也是一些血糖高的人的一些福音，它呢就是说它的甜度啊、
0: 嗯、
1: 是折糖的300倍，
0: 嗯，
1: 但是它还不含糖，它是菊糖
0: 哦。
1: 然后呢你就说服用甜叶菊呢，包括泡水喝，它能够降糖降脂
0: 哦，
1: 还能降糖降脂，
0: 那这个确实不错哈。
1: 啊、
0: 它甜度又高，然后它又不升血糖。
1: 嗯，然后慢慢的比如说是等到那个中秋节的时候、
0: 嗯、
1: 你可以就说
0: 采点备用，是吧，
1: 采点备用。可以说我做月饼的时候我就不用放糖了，直接用那个就是甜叶菊水就可以了、
0: 哦、哇塞，我还以为是直接把甜叶菊放进去里面跟那个鲜花饼一样的，那也可以应该。
1: 也可以、
0: 嗯、
1: 但是就是因为它太甜了，一片叶子放到你的泡水里边就能甜到齁的慌。
0: 哎呀我天， 那这个适合我，我就喜欢吃甜的，但是吧又怕血糖高啊。
1: 嗯嗯，但是别太多，放一片叶子就可以了。
0: 啊，一片叶子就行，
1: 容易顶的话。
0: 嗯，好。
1: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咱们可以做成，比如说用五黑，然后放上点甜叶菊水，然后把它凝结，放上点那个。叫什么木糖醇啊，或者是之类的，然后再放上点那个白凉粉，然后把它冻成冻，然后还是老样子，给它切成块块，
0: 哎，对，给切成块块，
1: 然后放冰箱里冷藏，平常也如果包装的话常温下，能保存更久，老人走就是随便可以从口袋拿出来吃一块。
0: 那你像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连续吃的话，这个白头发还能变黑呢？
1: 可以，
0: 是吧？
1: 可以，
0: 你看我这满头白头发，其实我可以试一试。
1: 你可以试一试，也许一会儿就没多久就长出来了。
0: 对对对，所以我就在想，哎，这个也可以试一试哈。连续吃的话，你看白头发能变黑，皮肤呢也会越来越水润啊，它不再干燥，而且还能够通便。
1: 对，
0: 嗯。
1: 然后就是还有一点，对于你来说别熬夜了。
0: 对对对，别熬夜了。这熬夜，我跟你说，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没有好处的。
1: 对，基本上就是。咱们老人主要是以补肾为主，还有就是咱们就是说还有一种给大家推荐一个更有趣的，就是那个全家能互动起来的这种，比如说就是我的药膳我做主 DIY 带着孩子一次，
0: 还要种
1: 的
0: 那种是吧
1: DIY， 你比如说咱可以自己在阳台上，然后种点薄荷，种点鱼腥草，还有种点枸杞苗，
0: 对对对，
1: 这种也可以种点韭菜苗，韭菜其实也是
0: 对
1: 草药，
0: 嗯，
1: 然后呢，这种就是通过小朋友能每天自己去观察，比如说，哎，小朋友说我自己嗓子难受了，哎，摘一个薄荷
0: 啊，
1: 薄荷叶，哎，放在
0: 含
1: 一
0: 含，
1: 含
0: 一
1: 含，
0: 嗯，
1: 然后比如说写作业正写的那个困了
0: 啊，然后也来点
1: 薄荷叶，往这个太阳穴上面一贴，我还能再写30分钟，
0: 这样的话他自己特别有成就感。
1: 对，
0: 嗯，自己养的，自己摘的，自己操作的，然后又得到了效果，
1: 又得到了效果，
0: 对，确实是啊，非常感谢我们杨医生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养生药膳啊，当然还有很多的内容都没有讲完啊，但是由于这个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啊，如果说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去好难关全程扁鹊堂去找咱们的杨华荣杨医生啊，去咨询。好的，各位，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暂时的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各位，拜拜。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若林，第6505战士。
2: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惊喜生活广播。

0: 快一点。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再快一点。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总之，我的爱情要加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

0: 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上来往，人们的表情有点连带。一旁服饰店的老板大声的叫卖，熟食店里的小妹似乎有些无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4: 2026，发动英雄血脉。
5: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6: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7: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8: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9: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借
3: 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那今天的主题呢是警惕甜蜜的隐形伤害，全方位的来解读一下糖尿病的并发症哈。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医院内科科负责人、主治医师张健张主任啊。那么张主任呢也是河北省名医学会邢台市糖尿病防治协会委员，是邢台市医院协会老年病专委会常务委员，也是邢台市中西医结合学会糖尿病专委会常务委员。那么擅长的领域呢是糖尿病以及及其急慢性并发症、高血压、冠心病、消化道疾病等常见疾病诊疗。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首先邀请我们的张健主任给咱们大家打个招呼啊。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这个糖尿病已经不再是陌生的疾病了啊，它被大家呢也是称为了甜蜜的慢性病。很多人就会确诊这个糖尿病之后呢，觉得只要按时吃药、简单控糖，没有不舒服的症状呢，就无需过度的在意。但是在临床医学领域啊，张主任是不是常说有一句话呢？
1: 啊，是的，
0: 嗯，
1: 都说嘛，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
0: 嗯，对，那高血糖呢，就像是一场缓慢的全身性的腐蚀哈，那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呢，也是损伤我们全身的血管啊、神经啊、脏器呀、啊，那么这种损伤呢是悄无声息的，而且呢也是持续累积的哈。早期啊几乎是没有什么明显的痛感和不适，那么等到身体出现明显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器官上损伤，轻则呢视力下降、手脚麻木、行动受限，重则的话呢肾衰竭、心梗、脑梗、截肢，甚至危及生命哈。那么接下来请张健主任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最新的全国慢性病流行病学的这个数据哈。
1: 啊，是的，目前呢我国成年糖尿病人群呢已经突破1.4亿啊，其中超过60%的患者会在患病5到10年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一个并发症啊，30%以上的患者呢会同时合并两种及以上的并发症。糖尿病并发症呢，它是导致糖尿病患者致残致死的一个首要的原因，也是那个咱们那个耗费社会医疗资源啊，降低中老年生活质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元凶。
0: 那今天呢有请张主任跟我们用这种通俗易懂的贴近生活语言的跟我们全面的来解读一下这个糖尿病的各类并发症都有什么啊。
1: 是的，我们把并发症呢分为急性并发症和慢性并发症啊，慢性并发症呢又分为慢性微血管并发症和慢性的大血管并发症三大类。同时呢咱们了解一下并发症的早期的一些信号、高发人群、一些筛查方式和一些科学的预防的手段，让每一位糖友呢每一个家庭都能看懂听懂会防控，远离甜蜜疾病带来的一些致命的一些伤害。
0: 那首先您会跟我们分享糖尿病急性并发症的哪一类呢？
1: 糖尿病急性并发症呢它突发的凶险，同时呢可以危及生命。很多人呢误以为糖尿病的危害呢只体现在长期病程中，其实呢短期血糖急剧的升高骤然的波动会引起急性的并发症。这类并发症呢发病急进展快，致死率高，多发生在血糖控制极差擅自停药、暴饮暴食感染、发烧、熬夜劳累的一些患者身上，是糖尿病患者突发这个猝死昏迷的主要的原因。
0: 也就是说血糖高的朋友们一定要加强控制，不要擅自停药，不要暴饮暴食，然后呢像这个不要熬夜，对吧？
1: 对。第一个呢就咱们常见的，就咱们临床上比较常见，就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这个疾病呢好多我在临床在门诊嘛也跟患者讲，他们好多也

0: 了解，
1: 嗯，
0: 但是有一些患者呢也是不知道的。所以说咱们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个啊，就是糖病酮症酸中毒，它是临床上最常见的严重的急性并发症，
1: 嗯
0: 啊，多发生在一型糖病患者，同时呢也可以发生在血糖失控的二型糖病患者身上。我们可以简单理解它的一个发病原理，就是血糖高了啊，身体胰岛素严重的缺乏，无法利用血液中的葡萄糖供给身体的一个能量，身体呢就会代谢紊乱啊，脂肪分解产生热量，大量的脂肪分解呢人就会暴瘦，短时间内会瘦得比较厉害啊，会产生大量的酮体，酮体呢属于一个毒性的东西啊，酸性的物质，在体内堆积之后就产生了酸中毒，从而造成呢这个体内代谢紊乱啊，脏器功能衰竭啊等等。
1: 那它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典型的诱因呢？
0: 它主要是一个是擅自停用胰岛素啊，饮食暴饮暴食，或者是短时间内短期内摄入大量的高糖啊高脂的食物，就是这个喝饮料啊，是吧？
1: 吃蛋糕啊，
0: 对，
1: 嗯，
0: 包括你的感冒发烧，
1: 嗯，
0: 是吧？这个肺炎啊，泌尿系统感染，包括好多的这个老年女性啊，泌尿系统感染，尿频、尿急、尿痛，是吧？
1: 嗯，
0: 等等啊，
1: 嗯，
0: 包括过度的劳累，严重的胃肠道的一个感染，严重的腹泻、呕吐啊，
1: 嗯，
0: 这些，嗯。
1: 其实说到这个糖尿病哈，我发现就是早期它是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症状的，对吧？
0: 对的。
1: 所以呢，也希望张主任跟我们分享一下哈，
0: 嗯，
1: 这个早期的识别信号特别重要。主要表现为什么呢？
0: 对，它早期啊，就说好多患者都他没有意识到这个程度
1: 严重性，
0: 啊，严重性，
1: 嗯。
0: 其实早期的它可以突出的表现就是极度的口干口渴，
1: 嗯，
0: 频繁的喝水啊，喝水多了，
1: 嗯，
0: 多尿嘛啊，浑身没劲儿，
1: 嗯，
0: 乏力，好多患者在床上家人一说啊，他不想动，不愿意动，
1: 嗯，
0: 浑身没劲儿啊，再严重的会恶心呕吐腹胀啊，不想吃东西，
1: 嗯，
0: 很多患者误以为是胃肠道不适，是吧？
1: 对，
0: 错过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的时间，
1: 嗯，
0: 然而呢随着病情进展会出现反复的呕吐啊，头晕头疼啊，这个精神不好了，是吧？
1: 嗯，
0: 容易睡觉啊，最典型的啊，进一步严重了啊，进一步如果你不错过这个治疗，不去医院的看病，可能会出现一个呼气，就是会有那个烂苹果的味道，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可能心慌，
1: 哦，
0: 心慌啊，皮肤干燥，眼窝凹陷啊，脱水比较严重。你如果你这个时候你还不再积极的去治疗啊，
1: 嗯，
0: 到了一旦进入晚期，可能意识就不清楚了，
1: 哦，出现昏迷
0: 啊，对，意识不清楚了，
1: 嗯，
0: 啊，包括血压呀也低了，是吧？休克，
1: 嗯
0: 啊，
1: 哦，一般以为都还是那个低血糖呢，
0: 啊，对对对，
1: 其实是这个血糖已经紊乱了，出现问题了。
0: 对，如果你不及时的抢救的话，
1: 嗯，
0: 死亡率是很高的，
1: 嗯。那么临床数据显示呢，也是说这个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啊，必须得这个及时就医，对吧？
0: 对，
1: 嗯，
0: 规范的一个补液降糖，这样的话它的治愈率会。很高的，
1: 嗯，其实像之前也有的这个我也了解过这个糖尿病的知识哈，就是说在糖尿病的前期，
0: 嗯，
1: 是恢复治疗的最佳黄金时期
0: 啊，是的
1: 啊，就比如说，
0: 嗯，
1: 对，就比如说发现了这个血糖稍微的有点高，像您说的极度口渴，频繁多尿，浑身乏力，恶心腹胀，食欲不振的时候，哎，就可以去测个血糖。如果说空腹血糖稍微有点高的时候，咱们大家就可以来调整一下饮食，不要熬夜
0: 啊，对，
1: 然后运动一下就可以了。
0: 对的，要及时的就医。
1: 嗯，对，及时就医啊，各位。那还有其他的一些病症吗？
0: 啊。第二个也是老年人啊，老年中老年这个二型糖病患者也是一个高发的啊，一个急性并发症，
1: 嗯，
0: 也叫高血糖高肾状态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也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个急症。它相对于这个酮症酸中毒呢，它的发展速度比较隐匿啊，初期的症状不明显，多见于这个老年人病程比较长的，
1: 嗯，
0: 长期血糖控制不好的一些老年的糖尿病患者，
1: 哦，也就是说病程较长，容易发生这样的并发症
0: 啊，对，
1: 嗯，那这个发病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0: 它主要也是患者长期的血糖控制的不理想，长期高血糖啊，血液呢渗透压啊急剧的增高，身体的大量的水分呢从细胞内渗透到细胞外，导致最终呢就是随着尿液流失，
1: 嗯，
0: 造成体内的一个高肾脱水，
1: 嗯。
0: 意识障碍就是不清楚了，
1: 嗯
0: 啊，很多老年患者呢本身的感知能力是差的，
1: 对对对
0: 啊，他口渴多饮的症状往往不明显，
1: 嗯，
0: 家人呢也难以这个 察觉异常，
1: 嗯，
0: 但是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可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脱水，意识不清楚，昏迷了，
1: 嗯
0: 啊，
1: 那这个典型的症状都有哪些呢？
0: 早期呢，它可能就是不太典型啊，轻微的口干乏力啊，多尿，容易被忽视，
1: 对，
0: 随着病程的进展呢，它可能出现这个皮肤干瘪是吧？嘴唇干裂啊，意识头晕，好睡觉，
1: 哦
0: 啊，反应迟钝。走路也不稳，
1: 哎，走路也不稳了
0: 啊！对你到进一步再进一步发展，可能就会意识模糊啦，是吧？啊，会抽搐啊，偏瘫，深度的昏迷，就是叫也叫不醒了，那时候就危险了。
1: 那时候就危险了，晚期了。
0: 对，他那个相对于这个酮症酸中毒呢，啊，他的死亡率更高，可达到30%到50%。
1: 嗯，
0: 啊，他是老年糖友啊突发意外的一个首要的一个。急性诱因
1: 啊，急性诱因，
0: 嗯
1: 嗯，尤其是这个秋冬季节比较气候干燥，然后饮水呢也比较少，然后再加上这个感冒感染，好多这个朋友就私自停药了
0: 是的，
1: 那就容易引发这样的一些并发症，对吧？
0: 对的，
1: 那还有一类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低血糖，很多人就会觉得呀，心慌了，乏力了，没劲儿了，是不是低血糖了？虽然说这个低血糖啊，很多人都是吃个糖就补过来。但是这个低血糖比高血糖还要危险，对吧？
0: 是的，
1: 嗯，
0: 这个低血糖啊，尤其是好多老年糖尿病患者，你同时可能他会有冠心病，有脑梗，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时候我们可能在临床要求他的血糖不会这么严格，
1: 嗯，
0: 适当的放宽一点，但是一旦低血糖了，他会引起这个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可有时候会危及到生命，
1: 嗯，
0: 所以说很多糖友呢，他只是说我血糖高啊，只是。重视高血糖，
1: 对，
0: 却忽略了低血糖。
1: 嗯，
0: 低血糖呢，其实比高血糖更危险、更致命。
1: 嗯，
0: 血糖过高呢，它是一个慢性的损伤，而严重的低血糖，往往十几分钟啊，就会造成脑细胞不可逆的一个坏死啊，一个损伤。
1: 那你像这个低血糖，是所有人都有可能会患低血糖吗？还是糖尿病的患者更容易这个患低血糖呢？
0: 糖尿病患者低血糖呢？多是由这个用药啊不当引起的，过量的应用胰岛素啊，应用降糖药或胰岛素注射剂量过大，或者是你用药之后没有按时的吃饭，过度的节食，或者是你剧烈的运动，
1: 对，就是过度的去消耗这个热量了，
0: 对，这些因素吧，是吧？
1: 那这个轻度的低血糖信号，这个我还有点了解哈，
0: 嗯，
1: 就是心慌、手抖，浑身出冷汗，然后就特别饿。头晕眼花，然后有时候就四肢麻木都发软了，就没劲儿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其实像这样的情况，就是及时的补充糖分呢，可以快速的恢复。但是怎么样来补这个糖分呢？好多人都说，哎呀，吃两块糖就好了，吃块巧克力就好了。当然，也有的人必须得喝那个葡萄糖液，是吧？
0: 那是严重的严重的
1: 哦，
0: 有些你那个，我们还要输液，输葡萄糖
1: 还得输
0: 啊，对，看着你这个。低血糖的严重程度吧，来决定的。
1: 那一般情况下是不是兜里放两块糖就可以了？
0: 对呀，你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你外出嘛，离开家去外出，你口袋里一定要背一些含糖的东西，糖块什么的啊。
1: 那你像重度的低血糖有哪些意识？有哪些症状呢？
0: 重度低血糖好多，你晚上睡觉，可能他就家属也不知道嘛，可能你就意识混乱啊，胡言乱语，
1: 你还以为是说梦话呢，是吧？
0: 对，你走路。行走歪斜是吧？嗜睡昏迷，因为大脑是人体唯一，这个无法储存糖分的器官啊，持续严重低血糖超过30分钟，就会造成脑细胞永久性的一个损伤即使你后续抢救成功，也可以留下一些记忆力减退啊、认知障碍啊、等等后遗症。你反复的低血糖呢，还会大幅的增加老年患者一个痴呆呀猝死的一个风险。
1: 在这儿呢，也是提醒我们所有的这个糖友们啊，血糖平稳呢才是核心，忽高忽低的波动呢比单纯的高血糖危害更大，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及时就医啊，不要自己擅自的去减低这个药量。
0: 是的，
1: 那其实说到这个糖尿病慢性病呢，并发症也是比较危险的，其实对吧？
0: 是的，
1: 像刚才说到这个慢性的微血管并发症
0: 是的，
1: 听这个名儿就有点害怕。
0: 慢性的。微血管病化主要是指的是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你血糖你总是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次的话，它慢慢的悄悄的它就会侵蚀这些器官它致残率也是比较高的。它呢 慢性并发症是糖尿病也是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危害啊，也是对绝大数糖友最终出现一个身体病变的一个原因。其中呢，就咱们谈到这微血管并发症，它专门损伤全身的小血管，微小的血管。
1: 嗯。
0: 啊，前面也谈到，主要是攻击眼睛啊、肾脏啊、全身的神经啊三大器官。发病呢比较隐匿啊，进展缓慢啊，从轻微损伤到严重病变，往往经历好几年、数年。
1: 嗯。
0: 啊，也是导致糖友失明啊。肾衰呀，残疾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元凶。
1: 嗯，说到这个，让我想到的第一个就是眼睛。我发现好多这个老年人啊，也就是糖尿病多年的这些人，到最后他的这个并发症呢，就是视网膜病变。
0: 啊，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嗯，好多人都是有那种什么视力下降啊。啊，然后模糊啊，还有就是微细的毛细血管破裂啊，这都
0: 是
1: 非常常见的。
0: 啊、是，很多人觉得视力下降只是近视啊、老花眼呐、和糖尿病没有关系。
1: 嗯，
0: 但是这个权威的医学统计显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是我国成年人新发失明的一个首要的病因。
1: 嗯，
0: 啊，你病程越长，你超过10年的糖尿病患者，他的视网膜病变患病率超过60%。病程超过15年呢，它会更高，达到80%以上。
1: 哦，
0: 这高血糖呢，它会持续的损伤这个眼底、眼睛、眼底视网膜的一个微小毛细血管，导致这个血管病变、硬化呀、堵塞呀，包括出血呀，逐步破坏视网膜这个感光的一个功能。
1: 嗯，
0: 这个过程呢，其实呢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啊，全程没有感觉啊，无痛不痒的啊，没有不适感。早期没有任何这个视力的改变，但是你等到患者感觉这个视物模糊，是吧？视力下降的时候，往往眼底的损伤已经无法逆转了，
1: 就已经很严重了，视物模糊、黑影飘动
0: 的
1: 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那其实说到这个病变呢，它也是有不同的阶段的，对吧？
0: 对。
1: 张主任，您跟我们也分享一下，让我们大家也方便自查认知。
0: 对对对，所以说跟今天和大家也普及一下啊，普及一下糖尿病这个视网膜病变呢，它一个分几个阶段。你早期的话没有任何感觉啊，没有任何症状。咱们也是看我在临床上也是叮嘱这个糖尿病患者啊，你要是你这个。一般就是半年一年啊，你要去眼科查眼底啊，去查眼底，看看眼底有没有微血管瘤的一个形成。到了第二阶段呢，眼底会有少量的出血，这叫硬性渗出。这个时候呢，依旧也没有明显的一个视力的一个变化。到了第三阶段啊，进一步进展的话，出现一个软性渗出啊，就是血管缺血啊，棉絮状，部分患者可能出现一个。视物的模糊啊，视觉疲劳。我昨天，在门诊我也收了两个患者，两个患者他们都说啊，乏力的症状不明显，但是他说感觉眼睛不舒服，
1: 模糊
0: 啊。我说你住院吧，住院血糖也高，一个是调血糖，一个是把并发症查一查，是吧？他已经有眼睛的不适感了，所以说我想第一时间去查一下眼底，是吧？
1: 那棉絮斑其实说白就是这个眼睛浑浊了，对吧？
0: 啊，对那种感觉吧，再进一步进展的话，可能，新生血管增生啊，玻璃体出血，这个时候眼前会出现黑影啊、飞蚊呐 啊视物变形啊、视力明显的下降，你到再往后就最后一期了，你就失明了。
1: 视网膜脱落，
0: 对，就失明了，永久性的失明了。所以说，这个糖尿病患者嘛，要定期的检查眼底，早发现早治疗。
1: 确实是啊，除了这个视网膜病变了，这个糖尿病还会引发一些其他的，像白内障啊、青光眼呐、黄斑水肿啊这样的一些眼部的并发症哈。
0: 是的，
1: 那发病的年龄呢，其实已经早于就是普通人群了。现在这个普通人白内障多在60岁以后发病，但是糖友的话，基本上在50岁左右就已经可能会出现这个白内障的情况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呢，也是跟咱们大家分享哈，就是刚才张主任说的核心的预防关键，也就是说，所有确诊糖尿病的患者呢，建议每年。必须做一次眼底筛查，病程超过10年的合并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的话，每半年去筛查一次，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这样的话呢可以90%的避免失明的风险哈。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刚刚呢张主任也跟我们说了，病变呢分为5个阶段啊，也希望咱们大家呢都能够 关注起来，重视起来啊。像刚才说到的第一阶段呢，是眼底微血管瘤形成啊，没有什么症状。第二阶段呢，就是眼底少量的出血，硬性的渗出，也没有什么明显。

眼的变化。第三阶段呢，就是视物模糊、视物疲劳啊，然后出现这个棉絮斑啊，咱们大家就要注意了。然后第四阶段呢，就是新生血管增生啊，玻璃体出血，也就是说出现黑影啊、飞蚊呐、视物变形、视力下降啊，最后一个阶段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好的，各位听友，欢迎继续的锁定收听本期的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么在今天的主题呢，是警惕甜蜜的隐形伤害，全方位的解读糖尿病并发症。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医院内七科负责人主治医师张健，张主任。张主任呢，是河北省名医学会邢台市糖尿病防治协会委员，是邢台市医院协会老年病专委会常务委员，也是邢台市中西医结合学会糖尿病专委会常务委员。擅长的领域呢，是糖尿病及其急慢性并发症、高血压、冠心病、消化道疾病等常见疾病诊疗。那么接下来呢，继续由张健主任呢跟我们分享啊，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就是关于这个糖尿病的肾病方面啊，有没有哪些让我们了解的、注意的？
7: 是的，糖尿病肾病呢也是这个肾衰竭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啊，中末期透析啊，肾衰竭主要的一个病因。肾脏呢是人体的一个过滤器，那么全身呢血液每天都要经过肾脏啊这个过滤代谢，长期的高血糖呢，它会冲刷这个肾脏的微小血管，会导致这个肾小球一个硬化啊，滤过功能受损，逐步呢就会出现了一个微量蛋白尿啊，包括大量蛋白尿啊，到你的肌酐升高啊，逐步的升高会引起你的肾衰竭啊，最后会引起尿毒症啊。那么目前的数据显示呢，我国呢每三个二型糖尿病患者中就有一人合并一个糖尿病肾病，所以糖尿病肾病呢也是目前中末期肾病啊需要终身透析，包括肾移植的第一大病因啊。糖尿病肾病呢，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全程啊，它是沉默的，肾脏没有神经啊，没有痛觉神经。早期呢，损伤完全没有这个咱们说的腰酸啊、腰痛是吧？水肿、腿肿啊等等症状。唯一的异常呢，就是咱们一化验啊，去医院的一化验啊，尿里边有那个微量白蛋白尿了啊，只能通过咱们这个化验体检才能发现。
1: 那其实说到这个病程呢，它也是有这个时期的啊，也有这个阶段的，对吧？
7: 对。所以说在临床嘛，也是我就让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一般都是三个月啊，到医院了要抽个血，要换一个尿啊，换一个尿的目的就是看看你尿里面有没有蛋白，微量白蛋白啊，有没有蛋白尿是吧？它一般早期呢，它可能也是早期越早肾脏它高滤过一个状态，肾脏呢它会轻微的增大，但是没有任何异常的指标，这个时候呢是可逆可恢复的。如果它进一步进展的话可以出现间断的微量白蛋白尿啊，劳累运动后会出现蛋白尿，休息后可以恢复，多数患者也是被忽视啊，不重视啊。到了三期呢，持续的微量白蛋白尿也是干预的黄金期，如果你严格的需要规范的控制咱们这个血糖，控制咱们的血压，可以有效的阻断一个病情的进展，这个时候呢你如果积极的去治疗啊，应该也是能逆转的。但是如果你到了四期大量蛋白尿了啊，一化验尿常规，尿蛋白有加号啊，这个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全身水肿血压也高了，肾功能肌酐也会升高，肾功能明显的下降，这时候损伤是不可逆的，只能呢把咱们的血糖、血压包括血脂都控制好，延缓它的一个进展啊，是吧？阻断它，不让它再往前进一步发展。你到了，如果你这个时候你没有控制好，那可能肌酐逐渐的升高，你的肾功能逐渐下降，就会进展到一个尿毒症期啊，肾功能完全的衰竭了。 这时候可能就需要这个透析啊，透析呢也是有血液透析啊，还有咱们这个腹膜透析啊，来维持生命。这个说到这个糖尿肾病，其实我近半年其实在临床也见了这么一两例啊，确实是你来了腿肿，老在家里嘛，他也不重视，
1: 对，
7: 不重视的话呢，然后到下肢腿肿的不行了啊，眼也肿，脸也肿，
1: 对对对，有这样的全身肿。
7: 啊，他来医院，来医院了之后咱们查嘛，是吧，
1: 嗯，
7: 最后呢查到这个糖尿肾病的问题，所以到一我们一看啊，肾上腺素已经小于15%了，这时候呢其实应该说是没有很好的办法，
1: 嗯，
7: 啊，从咱们指南上来说呢也是建议患者要透析了，
1: 哦，
7: 也是要透析了。
1: 那当然很多人都会有误区啊，你比如说 啊我没有水肿，我也没有腰酸背疼，我也没有我也没有什么腰疼，是吧，我就感觉我肾脏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7: 对对对，
1: 那事实上你像这个水肿啊腰酸呀，其实就已经算是这个进一步的晚期的这个症状了
7: 啊。是的是的，所以说咱们要每年定期呀， 要检测你的尿微量白蛋白，你的肾功能，是吧，肾功能的级别就包括这个肌酐尿酸了啊，平常了咱们还是要严格的控制咱们的血糖血压，包括咱们的体重啊，饮食上呢，如果你有微量白蛋白，饮食一定要低盐低脂优质低蛋白饮食啊，杜绝咱们一些个这个熬夜呀，是吧，憋尿啊，禁用一些对肾脏有损伤的一些药物啊。
1: 那刚刚说到的是关于这个糖尿病肾病啊这样的一些症状啊，还有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的。那么说到这个糖尿病，其实还有神经病变
7: 啊。是的，
1: 嗯，
7: 哎呀，这个神经病变也是就老百姓也说啊，也是比较折磨人的一个并发症。
1: 对对对，
7: 它的治愈率是应该说是比较低的啊，有些人会手脚麻凉疼啊，这些症状可轻可重啊，所以说神经病变呢，它是糖尿病并发症慢性并发症比较高的一个一种啊，它病程超过5年的一些糖尿病患者80%可能都会有出现不同程度的一个神经的一个损伤。它分为一个是周围神经，咱们谈到了这个手脚麻凉疼，是吧，可能还有一些自主神经，便秘腹泻啊，大汗啊等等，它贯穿患者整个一个病程，严重也是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1: 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些双脚麻木啊，发凉啊，刺痛啊，烧灼呀，其实这种感觉啊真的影响这个晚上入睡
7: 啊。是的，你早期的症状啊，双脚麻木发凉刺痛烧灼感，是吧，什么脚底踩着棉花啊，棉花感，很多患者夜间症状它就会加重。
1: 对对对，
7: 有时候还有那疼痛，
1: 但这个只是个早期信号
7: 啊。对，疼痛，疼痛疼得你晚上都疼醒了。疼醒了，到了中期的话啊，触觉痛觉啊温度觉就减退了，你洗脚的时候你无法感知这个温度，所以说我们有时候会让患者嘛，你让那个正常家属嘛帮你摸温，摸摸这个水温啊，水温乎就行啊。
1: 对对对，
7: 不能烫，如果你温度过高的话会把你脚烫伤的。
1: 因为他自己已经无法感知水温，所以需要家人给试一下水温，是吧。
7: 对，你到了晚期啊，什么这个四肢肌肉萎缩啦啊，你就也没有劲儿，行走也困难，它是糖尿病足啊，足部溃疡，一个截肢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病因。
1: 哎呀，其实挺严重哈。很多患者呢其实出现这个手脚麻木以后，他并不以为是这个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啊，他自己就会觉得，哎呀，我是不是颈椎病啊，我是不是这个腰椎有问题了，然后反复的去做一些理疗啊按摩呀，都不见好转。所以啊，咱们大家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去查一下我们的血糖，一定要看一看是不是我们的糖尿病这个周围神经病变哈。
7: 对，它的本质可能就是啊，咱高血糖损伤神经了，是吧，所以还要积极的控糖，是吧，而去查一下血糖的问题啊，积极的控糖，积极治疗，早发现早治疗，可能你的这个治愈率会高一点。
1: 对对对，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神经病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稍后的时间呢，继续由张健主任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需要我们来注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4: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本期的扁鹊热线节目。那今天的主题呢是警惕甜蜜的隐形伤害，全方位的解读糖尿病并发症。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医院内期科负责人主治医师张健张主任。接下来继续由张主任跟我们来分享糖尿病神经病变的这个自主神经病变啊都有哪些。
1: 是的，糖尿病自主神经病变呢，它是支配人体内脏器官啊，它不受主观的一个控制，一旦损伤呢，也会引起全身的一个系统的一个紊乱，常见呢就是心血管自主神经损伤，它会出现啊，体位性低血压。如果你就是说什么，你久坐久卧，你突然起身，这时候呢，你可以瞬间的头晕，眼睛发黑啊，眼前一片黑啊，安静状态下呢啊，心率会快，感觉心慌。如果你走路啊跑步啊运动之后心率呢也没有明显的正常的一个提升啊。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胃肠道自主神经损伤，这个呢也比较常见，就是糖尿病患者叫胃清瘫，吃一点东西就感觉到啊肚子胀得不行是吧，嗳气恶心啊，积气也会出现什么呢啊，一个严重的便秘啊，顽固的便秘，顽固性的腹泻，有时候呢，腹泻和便秘呢还是交替的一个状态。
0: 紊乱。
1: 对，紊乱。这个泌尿系统呢，就是你会出现什么呢？膀胱收缩无力啊，排尿不尽，会引起尿潴留啊，会引起反复的尿路感染，夜尿增多啊。对于这些还有一部分患者会出现一汗腺的一个神经损伤，我刚才也谈到了啊，它会出现一个半身出汗啊，局部的皮肤干燥瘙痒啊，夜间盗汗啊等等。所以说神经病变一旦发展到中晚期啊，这个神经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所以说只能是缓解对症缓解症状啊，无法彻底根治。因此呢，咱们还是要早期的筛查啊，早期的诊断，早期的治疗是关键。
0: 确实是啊，早期控糖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是的。
0: 那糖尿病慢性大血管并发症也是非常严重的，是吧？
1: 是的。糖尿病大血管病变呢，主要

0: 是一个心脑血管疾病啊，很多糖尿病患者知道糖尿病啊，会咱们也谈到了对眼睛啊伤眼睛伤肾啊，刚才咱们谈到这个神经的一些损伤啊，但是呢，他却不知道糖尿病最致命的并发症是大血管病变啊，高血糖呢，长期的高血糖会加速咱们全身的动脉硬化啊，损伤这个心脑包括下肢一些主干的血管，引起什么？就常见的都知道啊，心梗、脑梗是吧？下肢动脉闭塞了啊，糖病足了，所以说是糖病患者死亡的一个首要的一个原因啊。
1: 也就是说，这个糖尿病患者等同于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危人群。
0: 啊，对的，对的，对的，
1: 那其实说到这个糖尿病心血管病变呢，也是比较常见的。你像什么，心绞痛啊、胸痛啊、胸闷呐，是吧？也
0: 是
1: 会
0: 的。
1: 出现啊。
0: 是的，普遍的普通的冠心病患者多有明显的心绞痛啊，你说胸闷、胸疼啊，憋得慌
1: 这是普通冠心
0: 啊，
1: 病
0: 对。
1: 患者。
0: 但是呢，糖尿病性心脏病呢，最大的特点呢，它是什么呀？好多由于神经病变的因素啊，好多它没有感觉
1: 它是无痛性
0: 啊，
1: 的。
0: 对，没有感觉，因为什么？因为神经啊被高血糖损伤，患者的痛觉减退，发生心肌缺血、心梗时候，患者没有那种典型的剧烈的胸痛啊、胸闷。仅仅表现为轻微的胸闷啊、气短、乏力、出汗，极易被这个当成普通的劳累而忽视。所以说很多糖友这个突发猝死啊，也是这个隐匿性这个心肌缺血长期存在的一些因素没有被及时的发现啊，最终突发大面积的心梗心衰，包括心脏骤停，所以说也是非常的危险的。
1: 原来是这样，就是他这个痛觉减退了。
0: 对，没有感觉，没有。
1: 那其实说到这个糖尿病脑血管病变也是比较多的，
0: 是的，
1: 比较常见。
0: 糖尿病呢，除了一个是大血管病变，一个咱们前面谈到了这个冠状动脉就是心脏病另外呢，它对这个脑动脉动脉硬化、血管狭窄也会引起这个脑梗死脑出血、血管性痴呆。那么糖尿病脑梗和普通脑梗什么区别呢？主要是表现在什么呀？就是说你多为糖尿病患者，他脑梗多为一个多发性的腔隙性的梗塞，病灶小数量多。早期呢，他可能没有这个典型的口角歪斜呀，肢体偏瘫呐等等明显的症状，都仅仅表现为一个，一说哎呀，我记不住事儿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头晕健忘好忘事儿是吧？睡眠不好，反复的一些发生一些小的梗塞，最后导致一个大面积的损伤，可以引起这个老年性的痴呆呀，言语障碍呀，肢体偏瘫等等这些情况。
1: 所以来说，只要出现什么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就一定要去复查了
0: 对对，要去做个 CT 啊什么的看一看，是吧？
1: 那糖尿病下肢动脉病变和糖尿病足，哎呀，我发现这个糖尿病足也是，挺痛苦的啊，
0: 是
1: 好多都溃烂了，然后都
0: 是
1: 得截肢。
0: 的，那是，糖尿病足它是一个是神经病变，一个是下肢动脉病变，都会引起糖尿病足啊。糖尿病足是糖尿病患者致残截肢的一个头号元凶也是让患者痛苦的一个严重的并发症。因为高血糖呢，它可以损伤的一个前面谈的脑血管这个冠状动脉，同时呢，它也是损伤就下肢的大动脉导致这个腿部的血管也是一个硬化呀狭窄呀，是吧？供血不足，早期呢，它也会有一些典型的症状，比如说你走路疼痛，休息后缓解也就是间歇性跛行。双脚呢常年的一个冰凉苍白发紫随着血管堵塞的逐步的加重呢下肢缺血也是一步步加重，会出现一个静息痛，就说你平常了你就是
1: 平
0: 不
1: 常
0: 走
1: 躺着不
0: 路
1: 走路也
0: 对，
1: 会
0: 他
1: 痛。
0: 也会感觉这种疼痛感，哪怕你不走路躺着是吧，双脚也会有那种疼痛的感觉，严重的时候眼睛也是严重影响的睡眠。
1: 听着都有点恐怖哈，所以
0: 是
1: 咱们
0: 的，
1: 大家如果您是糖友的话，一定要注意和重视了哈。
0: 是
1: 其
0: 的，
1: 实说到这个糖尿病，其实还有其他的高发并发症哈，咱们简单来说一说，因为由于时间关系不能说太多了。像这个皮肤并发症，对吧？
0: 是的，是的，包括一些感染性的并发症是吧？包括骨质疏松骨关节的一些病变，
1: 所以来说呀，所有的这个并发症啊，大家听到也不要恐慌啊，因为它所有的这个并发症呢都是可控、可防、可延缓的。也像咱们这个张主任说的啊，一定要早期的去预防啊，早期的干预、早期的治疗，咱们大家呢就会远离这些并发症。那么最后呢，咱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希望大家呀能够控制血糖的平稳、规律的筛查、健康生活啊，这样的话呢，希望大家终身不出现任何的并发症，和健康人一样长寿生活，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的，各位，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我们张健主任的做客我们直播间哈。好的，各位，我们下期再见喽。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

0: 安抚。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Rainbow Mother of Pearl. Rainbow Mother of Pearl.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2: ，FM 八十九点六，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

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4句话：红警不出门，

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二十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4: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3: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缠住了心思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与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

0: 还望说声不变不改变。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朝早个个都会攞份报纸，睇睇有咩新闻，又有啲咩嘢故事，睇嚟睇去都系只得离家出走四个字。其实系咪报纸印错，定系我唔识字？其实系唔系社会越嚟越多事，搞到啲年轻人都要自由两个字？佢哋唔想日日俾人控制，俾人怀疑。但系你哋有冇谂过，你哋容易做错事？日日话父母对你唔好，需对你鄙视，讲到自己几有本事，唔想大人多事。但系到头来乜都冇做到，坐喺树。究竟你哋明唔明白自由两个字？讲真，世上边有父母唔锡自己孩儿？

夜喺度顶撞父母，话要追寻理想，强调自由。Set me free 啊，讲一次，顶一次，唔会理解成件事。其实你哋咪咁霸道，咁自私。冇错，有时父母真系好鬼过分差异。谂一谂，其实你哋咪系咁鬼无知。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浪子燕青见着八弟徽宗道君皇帝，他呀就没想到这么顺利，就凭他能见着皇上。在那封建年代，皇上是至高无上的，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之骄子，神圣不可侵犯。平民小百姓想见皇上，那不是玩笑一样吗？这燕青啊不敢想，哎，结果还真就见着了。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有人可能听着觉得这玩意儿不合理，实质没什么神秘的，这叫有心栽树树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你看着简单就相当相当难，你看着相当难的事儿往往还非常简单。这一切一切归源于非常巧合。怎么回事呢？没有李师师，燕青见不着皇上。皇上要不走下道，要不逛窑子，也见不着燕青。您说这个事儿不是凑巧了吗？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燕青多聪明啊，能错过这个机会吗？他先编了一套瞎话，说我呀，我有罪。我什么罪呢？我是一个经商的商人，我叫燕青，我在河北大名府啊借了点钱，到口外啊倒腾马匹，等回来的时候正路过水泊梁山，结果被人家连牲口带人全裸进梁山岗，一住我就住了三四年呐。这后来我抽了个空子，我从梁山上跑下来了，官府曾经通缉过我呀，我现在无处安身，我是个罪犯呐，天天睡觉是提心吊胆，但是我有一肚子苦衷无处申诉，因此恳请万岁皇爷开恩赦免小人无罪。那燕青啊编了这么一套瞎话，当然这个瞎话都跟李师师碰过头了。李师师在旁边听着假装掉眼泪，哎呀，你说我这个兄弟命有多苦啊，一肚子苦水倒不出来，陛下您看怎么办，能赦免他无罪吗？哈哈哈哈，这赵吉听完了笑了，哎呀，朕以为什么什么大事儿，闹了半天小事一段呢。好，从我这儿说，赦免你无罪就是，谢主隆恩。燕青磕了几个头。这李师师就说：“陛下呀，孔口无凭，应该立字为证啊。光您这么说，他知道，我知道。”那官府的人都不知道啊，您说是不？您应该下一道赦令才是。哎呀，我的印章什么什么东西都没带，怎么能书写呢？要您呢写上您的名字就可以了，您贵为天子，哪一个敢不听您的？哎，那就等于天书一样，我这文房四宝都现成的，您就

0: 就劳一劳大夏写写吧。
1: 写？好嘞。你看看李师师那说话真管用，八臂徽宗是言听计从啊。东西撤下，文房四宝准备好了，八臂徽宗提着笔稍微想了想，刷刷刷就几个字儿：小玉州府县道文武衙门一提皆知，朕赦免燕青无罪，不得捉拿过问，钦此宣和四年年月日召集。就这几个字儿，那值了金子了。写完了交给燕青，燕青非常高兴，再次磕头谢恩，把他揣起来了。哎，皇上今儿高兴了，一边喝着酒一边问燕青：你在梁山待了三四年啊？正是。好好啊，那三四年也不算短呢、啊、你对梁山里边的事儿肯定能知道个五六，能不能对朕说一说呀？燕青要的就是这句话。陛下容禀，我知道的太清楚了，不过呢，我是个市井的小民，用词不当，语无伦次，还请陛下恕我无罪。说吧，随便说，朕赦你无罪就是。好了，这燕青打开话匣子了，首先说：陛下，不管您爱听还是不爱听，我敢担保水泊梁山那些人都是真正的侠义之士，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贤孙呐、啊，通通都是好人。没事我跟他们谈心，我才知道他们大部分都是被害的，迫于无奈才逼上梁山呢、啊。另外宋江曾表示过，他根本不愿意当贼，就希望皇上下道招旨招安，赦他们无罪。如果赦免他们没罪，他们愿意报效朝廷，至死不渝。陛下呀，这帮人那都是虎啊，以一丁十，如果朝廷能任命他们干点什么事情，肯定他们赤胆忠心，为国尽忠，能给朝廷干一番事业呀，何必叫他们当贼呢？他们十来万人呢、啊、兵强马壮啊，化干戈为玉帛多好啊，连我都替着着急。方才我说这是个大概，燕青说的非常细，这赵吉呢还头一次这么认真听别人说话，他俩眼发直不住的点头。我说燕青啊，那么朕两次降旨招安你可知道？知道，我太知道了。为什么招安没成呢？陛下您听我解释。第一次招安是那个挺大个官，好像叫陈宝善，对了，陈太尉领着人去的，颁发招旨。可是呢，那个旨意里头也没写清楚，也没提到赦免他们没罪，光叫他们把东西全都交了，这玩意他们心里都没底，这是一。另外呢，跟着去的还有一个张干办和李雨侯，后来我打听清楚了，张干办是蔡京的人，李雨侯是高俅的人，他们俩跟着搅和呀，到那块没拿水泊梁山的人当人呢，臭贼长臭贼短，什么无知的村夫等等等，你说那帮人能接受得了吗？因此起了反感，才有人撕了圣旨，殴

的钦差，但是陈钦差并没挨打，是那个张干办李雨侯被揍了。尽管如此，宋江还把他们护送出了梁山呢，这不也平安回来了吗？另外第二次招安，不知道什么原因，哎，宣读完招安的诏书之后，底下人反了。当时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我听说了，哎，听谁说的呢？就听那位姓文的文师爷，就文参谋，他说的。他现在在水泊梁山当人质，他泄露了秘密了，说高俅高太尉私改诏书，本来赦免所有的人无罪，他单独的把话给断开了，说除宋江之外余者都赦免无罪。您说那帮人能答应吗？他们水泊梁山的人一个头磕在地上，最讲义气不过，不赦他的头领，他们能服从吗？因此第二次又失败了。哎，八里徽宗一听，这都是新鲜哦，有这等事，朕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啊。哎呀呀呀呀，这八里徽宗听得更认真了，往下接着说，哎，童贯童太尉打了两仗，兵败将亡啊，叫梁山打得稀里哗啦的，他跑回来了。后来我听说童贯说什么，天气炎热，士兵不服水土，因此暂时罢兵，这纯属是欺骗天子，是那么回事吗？他那十来万人全完了，他是有意的蒙蔽圣上。拿这次高俅来说，调动全国的军队去攻打水泊梁山，结果怎么样？水军全军覆没，步兵损失了三平之二啊！高俅还被俘了，他说了吗？在水泊梁山上住了三天嘛，宋江就那么恨他没杀他，相反的盛情款待，不是冲着高俅，完全是冲着陛下您呐、抓的俘虏一个都没伤害。高俅当时表示愿意回京之后面见天子，如实的讲述实情，请您下达招安的诏书啊，赦免宋江等无罪，他都起誓发愿保证了。宋江等人这才把他们送出水泊梁山。可是我们不明白这高太尉是怎么想的，回来之后他连个面都不露，还带来梁山两个人。他呢把文焕章文参谋放到梁山做押帐。那高俅离开梁山都两个多月了，我们就在那等着，一点消息都没有，泥泞入海无信息呀、眼睛都盼蓝了，就盼着皇上您召安呢、在这个节骨眼儿，我才跑出梁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我太知道内情了。哎呀，八弟徽宗这个脸色就不好看了，他并不糊涂，只是这人好玩儿，不过问正事。今儿个这么一听啊，好，我被蒙在鼓里了，我是傻小子，叫童贯和高俅把我给骗了。自从高俅回到京城之后抱病不出，我连个面我都没见着啊。好啊好啊，高俅，好一个童贯呢、我岂能与你们善罢甘休。皇上嘴没说，心里是这么想的。行行行行，我明白了。燕青啊，感谢你啊，向我提供了这么多情况。好了，我也累了，你到下面休息去吧，谢主隆恩。燕青转身出去了，回到自己那跨院。这李师师呢，挺高兴啊。对得起我这兄弟了，这点钱我也没

白拿，这就在皇上面前撒娇。后来两个人同床共枕，咱不必细说了。天四亮四不亮的时候，皇上手下的黄门官来砸门来了。哎，天不亮皇上就得回宫，要叫别人发现了诸多不便，舌头板子压死人。你这皇上偷情啊，还得偷着。所以皇上急忙起来，穿好衣服，顺着地道回了皇宫了。李师师困了，接茬睡他的觉。燕青呢，人得喜事精神爽啊。燕青激动的一晚上没合眼，盼着天见亮了。燕青起了，把衣服穿好，洗了把脸，往外就走。正好门前有个小厮打扫卫生，认得燕青。哎呀，叔叔，这上哪儿去这么早啊？我有点小事，我暂时告辞。如果师师要问，说我很快就回来。哎，好嘞，好嘞，好嘞，叔叔早好。因为他也接了钱了，所以管燕青叫叔叔。不表他，单说燕青一溜烟回到殿房，正好戴宗也起来了。哎，再看戴宗喝着水吃着早点，就像没事人一样。燕青冷笑一声：“哥，哎呀，我去了一晚上，你一点都不关心呢，你就不怕把事情闹翻车吗？哎，你看你跟没事人差不多少。”哈哈，贤弟呀，你办事情，哥哥能不放心吗？肯定是万无一失啊。另外兄弟，实不相瞒，我晚上也没睡好觉，我曾经啊到老李家门口转过三次，听听动静。我一看夜深人静，平安无事，我就知道你一切顺利，所以我回来睡觉，这有什么奇怪的？哦，原来如此。戴宗说：“快坐下，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哥，是这么回事。你看，这是皇上给我写的赦诏，另外我把详细的情况都跟他说了，我编的瞎话，我是这么说的。好。戴宗说：“妥了，宋哥哥交给咱的任务，咱已然完成啊。”那皇上真动了心了。他这才明白真相，对于下一步招安我们看来是有希望的。是啊，皇上是知道了，但他办不办正事儿，咱心里还没底。咱不还带了一封信吗？是文焕章文参谋给肃太尉肃元景写的亲笔信，咱这封信还得亲自交给他。对呀，戴宗说：“这事儿你办我办，哥哥干脆我办吧，怎么样？一会儿吃完饭咱俩就走。”行行，赶早不赶晚。两个人吃完了早饭，高高兴兴去找肃太尉。那还不好打听吗？肃太尉的官太大了，有人一指方向，红狮子胡同门牌六号，那就是肃府。到这一看，可不是吗？院墙高大，门楼广阔，青石的台阶，两溜拴马的装爵，一对抱头的狮子分在左右，门上有人在这站岗放哨。燕青叫戴宗在旁边等着，他过来了一抱拳：“哎，这位兄弟辛苦了。”站岗的一看：“什么事儿？”“哎，请问这是肃太尉，我先恕个罪说啊，肃元景的宅宾吗？你是干什么的啊？”“有他一个朋友托我给带了一封书信，叫我亲自交给肃太尉。”“哦，这么回事儿。”“他还没回来呢，还在皇宫之中陪王伴驾。”“啊，什么时候能回来？”“这可说不定，因为我们太尉是个盲人，跟皇上寸步不离，有时候回来的早，有时候回来的晚，有时候通宵达旦不回来。那我只好在府门外等候了。愿意等你等吧。”这燕青没办法回去。

0: 就跟戴宗就说，俩人蹲着影壁墙下就在这等着，好家伙，这着急呀！这时间就是个怪物，你怕他过得快，哎，呲喽他到了；你盼他快点过，他迟迟不过。等啊等啊等啊，其实时间不算太长，按现在钟表说，也就是一个多小时。就听见铜锣开道的声音，八抬大轿就过来了。戴宗燕青急忙站起身来，来了，大概是。果不其然，大轿到府门外沾尘落地，有人打起轿帘，撤掉扶手板，有位高级大官从里边一哈身出来了。燕青眼尖呢，认出来了，
1: 苏元京。
0: 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呀！燕青大步流行，三步两步就到近前，撩一步就跪下了。大人在上，小人叩拜大人，把苏元景吓了一跳。什么人呢你？大人休惊，我受人之托，给您送了一封信，我等您半天了。送了封信？什么信呢？是文焕章文参谋的亲笔信。文化
1: 哦啊，知道知道，
0: 你是文焕章的什么人？我是他的晚辈，我到京城来办事儿，顺脚把这封信给您捎来了。哦，请到里边来吧。这素元景还真挺客气，下轿进府，坐到花厅之中，把官服脱掉，换成了便装，有人把茶水给沏上。素元景在这坐着，边休息边叫人把燕青带进来了。燕青规规矩矩十万里之后，把文焕章这封信双手呈上。这素元景一边拆信一边看燕青，你是他的晚辈啊？正是。那是我一个叔叔。哦，素元景说着把封头撕下去，信瓤拽出来，一开始啊没注意，一看三篇，认真的一看，苏元景傻了。有这等事？我是半字不晓啊。文焕章能不说实话吗？把所遭所遇从头到尾一切的事情全写在信上，那阵都是文言，话比较精炼，三篇就说明很多很多问题。这高俅打了败仗还被俘了，谁都不知道啊！文焕章做押仗，现在在水泊梁山呢。文焕章在信中反复强调，让素元景在皇上面前多进美言，快点将诏书招安。宋江众人两眼望穿，就等着这个好消息。上写千，下坠着万。文焕章顿首，好啊好啊。你姓什么？
1: 我姓燕，我叫燕青。
0: 燕青啊，多谢你送来这封信，在我府里头吃饭吧。来人，在账房赏他。
1: 多谢太尉。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 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

0: 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

0: 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FM 89.6，邢台经济生。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988年谭咏麟的《水中花》，这样的一首粤语歌曲在我的家乡成都流传程度特别的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首歌的第一句用成都话唱出来和用粤语唱出来基本差不多。这个深夜里，听跟着这个深夜里是不是有点像呢？所以当时好多人在学这歌的时候感觉挺熟的呀，完全就我们的川普来唱就可以了呀。这首歌曲之所以在内地这么的流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在1991年曾经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不过在春晚当中唱的是普通话的版本，各位现在去搜《水中花》春晚，可以看到谭咏麟穿着典型的80-90年代的比自己实际的身形大一号的西装，站得笔挺的唱着这样一首歌曲的普通话版本：凄雨冷风中，多少繁华如梦。当年这样的一首歌曲，虽然说是经过一些改编的歌词出现在春晚当中，但是也让很多内地的听者感觉原来歌曲还可以这么的好听。因为在此前可能我们都习惯了类似于像西北风这样的一些调调，有一位男歌手用这么柔情的方式演唱歌曲，让所有观众感到耳目一新，于是这样的一首叫做《水中花》的歌曲就在内地一下子红了起来。虽然说是通过91年的春晚红起来的，但其实这首歌曲本身是在1988年出现的。夜色里，感谢你听李志为你精挑细选的这一些怀旧金曲。接下来这首歌，你对它熟悉可能并不是因为这首歌曲，而是因为此后邓紫棋的一首翻唱歌曲，那首歌叫做《后会无期》，而这首早在1988年就已经出现了。陈百强，《冬恋》。

0: 我知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邓紫棋在2014年韩寒的导演作品《后会无期》当中所翻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而刚刚这首歌其实是在那版翻唱之前的26年就已经翻唱的，由小美填词，陈百强唱的《冬恋》，收录在专辑《冬暖》当中。关于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原唱，它更早一些，这是在1963年出现的，原唱者叫 Skeeter Davis， 这首歌叫 The End of the World。 这歌看起来像是一首情歌，你离去了，所以世界末日到来了，这些小鸟们还在叽叽喳喳吵个什么呢？难道不知道你已经离去了吗？但其实是当事人在父亲去世之后写的一首歌曲。这样的案例在流行音乐当中其实还挺多的，比如说还有一首挺出名的民谣歌曲叫 Danny Boy， 一看起来好像也是恋人分别的感觉，但其实是一位父亲对儿子讲的，只是可能有时候音乐作品用爱情作为外衣更容易被更多的年轻人所接受，所以像这样的歌看起来就像是一首情歌了。还要特别说一下这首歌曲原版 The End of the World 的英文翻唱，崔健大哥有翻唱过一版，还有一段的朗诵，各位可以搜一下来听，和你记忆当中的这个崔健完全不一样的画风。这些老歌的背后总是藏着很多人很多事，所以需要一个音乐节目主持人帮你把他们搜罗起来，下次当有人跟你说起邓紫棋的后会无期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在1988年已经有陈百强翻唱过，而这首歌曲最早出现在1963年，不是情歌，而是一首写父亲离世这个过程的歌曲。现在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曲调也是你非常非常熟悉的，你听过《异动的心》，而这一版叫做《祝福》。
1: 微微

在80年代的香港歌坛当中，有很多一鱼两吃，甚至一鱼三吃四吃的这些案例。简单来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就是像刚才谭咏麟这样的歌曲，自己可以唱粤语，可以唱普通话，所以说就有一个曲子，填一版的粤语词，填一版普通话的词。这样的案例，尤其是张学友的歌曲有很多很多，所以当年你在 K 歌的时候，发现大屏幕上打着一个宝丽金，然后底下有两行歌词，你可以唱粤语的，可以唱普通话的。而第二种就是像叶倩文的这首歌曲，本身有了一首普通话的歌曲，已经很红火，于是拿过来填词变成一首粤语歌。刚刚这首歌原版是1987年姜育恒的《驿动的心》，由梁鸿志先生作词作曲的歌曲，而经过了潘伟元的填词，变成1988年的这一首《祝福》，也成为叶倩文他的作品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首作品。这首歌如果要用一些咱们熟悉的古诗词来形容，唱的大概就是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在当年的港乐当中，有很多很多咱们中国古典的文学的意象在被运用着，比如说唐书琛，他写的很多作品就是如此。这样一首歌曲，1988年唐书琛填词，卢冠廷谱曲，叫做但愿人长久。名字是但愿人长久，但并不是你常哼的那一首，而这一首也非常非常美丽。

这首歌的创作班底就是你熟悉的一生所爱的幕后团队，由唐淑琛填词，卢冠廷谱曲，这样一个夫妻档所创作，卢冠廷所演唱的一首歌《但愿人长久》。歌词有这么一段，借夜阑静处独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变，每夜常照耀，但愿人没变，愿似心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每夜常在，漫长夜晚星落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是光辉向星闪照，漆黑漫长夜，但愿人没变，愿似心长久。其实表达的意蕴跟你熟悉的那一首《但愿人长久》差不多，但是他用结合了古典和现代的方式来填词，变成这样的一版《但愿人长久》。现在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1988年的徐小凤，特别适合在月圆的时候听。这首歌叫做《明月千里寄相思》。

很久以前跟朋友说我喜欢听民谣，朋友说民谣给人的感觉就一个字，穷。我当时完全不认可，但是我这次在排单的时候听这首《山东》，这种感觉尤其明显，因为你听这个口琴和吉他这样的乐器搭配，就会给人一种特别质朴的感觉。当然咱们虽然可能在物质上不是那么的富有，但是在精神上可以是富有的，可以是一个山东大汉。第一首歌来自于赵照唱的《山东》。提到山东你会想到什么呢？可能是大葱，可能是大汉，也有可能是非常豪爽的这种性格。赵照这是一位来自于山东聊城的歌手，唱的《回山东的路已经变了》这样的一首歌。刚刚唱歌的赵照知名度上面相对比较高，接下来这位歌手从他的起名上面就可以看出，也许对于红这回事儿是没有太多期许的。因为如果想红的话，一般都会起一个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名字，但这位歌手他在闯荡乐坛的时候给自己起的名儿叫做小皮，非常像小学同桌或者隔壁小王这样的一种感觉哈。这首歌曲叫做《老歌手》，来自于小皮作词作曲和演唱的。

0: 当枯叶飘满窗前，才发现已是秋天。那些悄然飘来荡去的碎片，把昨天挂在眼前。由小皮作词作曲和演唱的老歌手，这样的歌曲可以说继承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校园民谣那个时期的质朴和那种比较诗意的词和曲。当然小皮这个名字您去搜，可能发现在百度当中几乎没有关于他的消息。有些歌手可能知名度不算是高，曝光量也不算是大，但是可以算是你的一种惊喜，突然间发现原来这个声音还有他的创作也都是不错的。看这首歌叫做老歌手，老这个字之于咱们可能会略微有一些敏感，有人说您是老员工的时候，一方面说来肯定您资历，但另一方面你也可能觉得啊，我真的老了吗？还有如果在业内有人称您为老前辈的话，一方面您觉得自己好像升仙了似的，头上罩着有光环，但另一方面也会想，难道是我老了吗？希望咱们在老的同时都不要变破，可以是一艘老的船，就像咱们节目一样的一艘夜色当中的音乐航船，它可能会随着岁月的侵蚀变老，但是永远不要破。还有就是老，但是不要有过分的腐朽以及那种倚老卖老的感觉。我们都曾经年轻过，我们也都有一天会变老，所以当我们真的老去的时候，请尽量做一个老而可爱的人。
1: 当校园歌手踏入社会，当乡村歌手走进城市，他们歌唱的不再是京津校园中的白衣胜雪，不再是故乡山川和村里的那个姑娘，而是这忙碌城市的众生相。他们将吉他带到了酒吧、咖啡馆、地下通道和广场，唱起这座城市里的秋去冬来和爱恨情长。城市都一样，我们也一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这里是李志的

来自于程璧创作和演唱的《晴日共剪窗》，歌里这个画面非常的美好。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曾经有个四合小院，那里住着我和奶奶，还有一只小花猫。那时的小院种满了花，台阶下面有青草。那时我呀，手里拿一本《唐诗宋词三百首》，那时的奶奶教我念。有人说程璧是庭院系植物歌手，有人说他的歌就像花茶一样的感觉。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给人感觉特别干净的女子。在这样的一个飞快的时代当中，我个人觉得干净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评价。因为有一些可能知名度很高，非常有话题性的艺人哈，咱们只能说艺人明星，有可能他们会抓住任何的机会给自己所谓的人设。但是对于程璧来说，在自己眼看着可以所谓的更红的时候，他却选择了很低调的去过日子的这种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人生的一个走向，而程璧可能就是喜欢这种特别清淡的感觉，所以我用了干净这样的一个词语来形容这样的一个女子。其实今天这半小时选的这几首歌曲，总的来说都给人感觉是干干净净的，没有那么多矫揉造作的咿咿呀呀，都是在唱生活。当然生活当中肯定少不了爱情这一个元素。这首歌曲来自于2012年梁晓雪作词作曲和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爱情啊》。

Oh yeah.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从前从前曾拖紧母亲手臂，童年童年贺岁中她亲面襟被，可惜一天她竟收拾行李没在一起。

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This is so super soul。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